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肩。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清晨的鉴壶浮动着乳白色雾气，酿酒师举起一捧湖水，清冽如镜。这红源自会稽山36溪的活水，因湖底特有的泥煤层过滤，钾钙离子与微量矿物质达到黄金比例，硬度始终低于2.5度。正是这东水初判的至柔之水，被浪迹续坛誉为他府仿酿而未逊的秘药。浸米缸中，太湖诺在鉴湖水中舒展腰身，经历16日浸泡，米心吸足水之精魄，粒粒莹润如阳之玉。东汉太守马真筑湖蓄泉时，未曾想到千年后这汪碧水仍滋养着黄酒的魂灵。蒸饭的木甑腾起云霞般蒸汽，米香与氤氲水汽交融，所谓水为酒之血，实则是自然与时间共同签署的契约。一滴鉴湖水，一捧太湖诺，历经自然与时光的千年之约，方得这一坛澄澈如玉的底蕴。杯中清亮，正是天地酝酿的序章。五岳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

0: 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

0: 切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 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

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

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

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

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
突然看见一个小

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

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窦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

0: 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3: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

0: 吗？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二三十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十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苦劳，我高血压都五六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1: 嚯、哦，那么高啊！
0: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这个气儿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儿了。
1: 多好啊！
0: 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好极了。
0: 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这么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老朋友。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之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啊！
0: 太感谢了，
1: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
0: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2: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2: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2: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2: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哇，没有遇到胡老师哇，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2: 啊，
3: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2: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嗯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哇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哦，
3: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2: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啪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啊，
2: 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这样了，我是憋的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跟俺老是吧，疼起来就是。那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2: 嗯嗯嗯。
3: 而且哇，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哇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现在哇就是。这胃也吃不到，五脏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啊
2: 啊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2: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哇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也收拾家，都是是一个破收音机啊，哎，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能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 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拿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2: 嗯，
3: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2: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二十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一两个小时，也是长时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2: 嗯。
3: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啊，就没那么厉害了。
2: 嗯，
3: 哎，这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吧，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咋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2: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3: 对对对、
2: 哎、
3: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2: 嗯，
3: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将快八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2: 啊、
3: 现在是、
2: 啊、
3: 我这一年、嗯、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嗯、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啊、
2: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3: 啊、
2: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2: 嗯，
3: 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2: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3: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吧、
2: 啊、
3: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
2: 嗯、
3: 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2: 您看看多好，嗯，
3: 对，我这个
2: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3: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 5.9 了，产血血糖、
2: 嗯、
3: 产后血糖是个7.6 了，对呀、啊，约了吧，
2: 产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3: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2: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3: 哎呀，就是大
2: 的高兴吧，啊。
3: 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十万经常头，现在哇，就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加上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跟前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3: 哦，
2: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 四肢百骸。

0: 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1: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我今天和总经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来发展了啊，它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了的。
0: 好的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就这样吧。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5: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4: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5: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

0: 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

0: 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catch it.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地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

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

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

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膏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

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它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

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

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

0: 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
0: 哦、
3: 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3: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
0: 哦、
3: 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
0: 嗯、
3: 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
0: 嗯、
3: 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
0: 啊、
3: 就一晚上啊、
0: 嗯、
3: 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
0: 嗯、
3: 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
0: 嗯、
3: 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呢、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
0: 嗯、
3: 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
0: 哦
3: 啊、
0: 哦，
3: 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3: 啊啊啊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
0: 嗯嗯
3: 性格也急。
0: 嗯嗯。
3: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
0: 嗯嗯嗯。
3: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0: 啊啊。
3: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
0: 嗯、
3: 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
0: 哦、
3: 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3: 啊。啊啊，哎，这个气儿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
0: 嗯、
3: 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3: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
0: 嗯、
3: 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啊啊
3: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3: 啊，完了睡眠也比较好了。
0: 嗯
3: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
0: 嗯、
3: 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好极了。哎
3: 啊，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
0: 嗯嗯嗯，
3: 特别感谢您，让我能不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 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3: 啊，
0: 老朋友、
3: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之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啊！
3: 太感谢了，
0: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3: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
3: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3: 好的，
0: 啊、
3: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3: 好，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
3: 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绝对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赚点钱了啊！
0: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4: 哎呀，就是说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0: 啊，
4: 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话就是身体话，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话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话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啊，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干活啊也不行。

0: 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1: 气短很
0: 累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啊、我就没做、
1: 啊、
0: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我吧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1: 啊、
0: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0: 啊叫啊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
1: 啊、
0: 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啊。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是、
1: 嗯、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0: 啊
1: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吧，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
1: 啊、
0: 这眼睛还模糊看、
1: 嗯、
0: 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就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也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能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
1: 啊、
0: 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到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
1: 嗯、
0: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1-2小时也是撑死了、
1: 啊、
0: 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
1: 嗯
0: 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
1: 嗯、
0: 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
1: 嗯、
0: 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氧啊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
1: 啊
0: 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
1: 嗯、
0: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
1: 嗯、
0: 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
1: 嗯、
0: 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刷的也痛快了，尿的也野了、
1: 嗯、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0: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1: 啊、
0: 现在是、
1: 啊、
0: 我这一年、
1: 嗯、
0: 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
1: 嗯、
0: 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啊、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0: 啊、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1: 嗯
0: 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
1: 啊、
0: 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
1: 嗯、
0: 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
1: 啊、
0: 现在
1: 我
0: 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

0: 是不是啊？哎
1: 哎，对对对 对,
0: 对，
1: 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于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再以后犯病吧、
0: 啊，
1: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而过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啊！
0: 您看看多好，嗯，
1: 对，我这个
0: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1: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0: 啊，
1: 原来吧，
0: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1: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0: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就是大的
0: 高兴吧啊，
1: 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话、
0: 啊、
1: 因为十万经常头，现在话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
0: 嗯、
1: 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家家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生生感到了，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1: 哦，
0: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1: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哇，今年和总理过个好年呢、
0: 啊、
1: 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都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老了。
0: 好的。

0: 好的，先
1: 好的，那
0: 老朋友，哎，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嗯，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

0: 与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我们是荷尔蒙。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

0: 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五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

0: 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 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定制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3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50%，或能效提升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肩。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钱风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不知道为什么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逆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风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呀，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星善寺 ，D. 大星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风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

0: 员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4: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guess I'm a bad liar.
1: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2: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胸膛。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也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宝新好。
3: 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接下来呢邀请二位老师一起来分享一首经典的老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带给各位，送给二位老师，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

0: 杨老师，
1: 嗯，
0: 老规矩啊，咱们还接着品尝这个青补双宝吧，
1: 好
0: 不好？你一杯，我一杯，
1: 好
0: 啊，我这都准备好了。
1: 好
0: 啊，
1: 我们边喝边聊。
0: 来来来来，咱干一个啊！张老，敬您敬您啊！来来来啊！
1: 好
0: 吧，
1: 青补双宝，
0: 嗯，
1: 一清一补，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0: 哎呀，太棒了啊！

0: 哎，这两天啊，杨老师，我都爱上这个味道了，
1: 我也爱上了。
0: 一进口啊，那个甘甜味儿就上来了。
1: 嗯，
0: 整个口腔啊就充满这个药香味儿，顺着食道下去啊，感觉暖暖的，而且有种那个麻酥酥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喝完之后甭提多舒服了，到胃里啊，这胃刷一下就暖和了。
1: 嗯，
0: 好像这个怀里揣着一小火炉似的。
1: 嗯，
0: 暖暖的。
1: 嗯。
0: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性啊，
1: 啊，
0: 我都特别喜欢，那很多女同胞一定更喜欢。
1: 嗯，洋洋，你说的太对了。
0: 哎，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作用很多。
0: 嗯，
1: 尤其是我们提到对糖尿病的作用是非常显著，
0: 是不是？那您给咱们好好讲讲呗。
1: 对呀、啊，你看咱这里面的铁皮石斛啊，
0: 嗯，
1: 形成独特的养分，你像钾、钠、钙、镁这些元素。那么这些元素呢又提供了特殊的养分，让咱这个铁皮石斛的品质优于其他石斛。
0: 嗯，
1: 你看这个石斛，那个石是哪个石啊？
0: 石头的石啊。
1: 对呀、
0: 啊、嗯，
1: 石头就是在岩石上长的，那斛呢就像咱说、葡萄美酒夜光杯，像斛一样
0: 脚斗嘛。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是石斛。
0: 嗯，
1: 第二个是西洋参。西洋参呢必须要选长白山的。
0: 嗯，
1: 长白山是西洋参之乡。
0: 嗯，
1: 尤其是长白山北坡，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长白山啊？
0: 没有。
1: 哎呀，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好，
1: 有南坡有北坡。
0: 嗯，
1: 这个北坡有一种特殊的土，叫玄武岩风化土。
0: 嗯，
1: 为什么我提到玄武岩呢？
0: 嗯，
1: 因为它里面含有罕见的硒还有锶这种复合的矿物层、所以这个西洋参呢借助了这个地脉里面的气，所以西洋参的药性平和，有效成分足，它的滋补力温和持久。
0: 嗯，
1: 所以有人说西洋参号称绿色的软黄金。
0: 嗯，
1: 它不像人参那种俊猛那种大补，它是慢慢的那种，就像有一首诗词说的叫润物
0: 细无声啊。
1: 对，润物的吸收。所以说轻补双保十倍疗效。
0: 嗯，
1: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哦，其实啊我也做了一点功课啊，杨老师、跟杨老师跟张老汇报一下。
1: 嗯，
0: 我了解到就是有很多的糖尿病的病人呢都在用铁皮石斛。
1: 对，
0: 而且这些年在这个糖友当中啊很盛行，很风靡。
1: 嗯，
0: 你看再加上这个西洋参，就您刚才说到的绿色软黄金呢、这个功效肯定是翻倍的。
1: 嗯，
0: 对吧，
1: 必须啊。
0: 嗯，
1: 这里呢我必须要和我们收音机前许多收听咱节目的许多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或者是老杨的家人说一件事儿。
2: 嗯
0: 嗯，
1: 啥事儿呢？这个事儿是我和我师父亲眼见证、也是亲身经历的。
0: 嗯，
1: 具体啥情况呢？杨洋给大家放一段录音。
0: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来听一段留言啊。
3: 我叫王桂华，我是从国企退下来的一名高管。退休以后啊，我和我爱人呢在农村找了个小院，种点农村的土特产，黄瓜、辣椒、土豆、地瓜什么的，没有农药化肥，自己吃着安全，也体验一下田园生活啊。刚退休一年多，没想到好好的日子啊，用糖尿病盯上了。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是手麻，尤其是这个小拇指的手指头麻得特别严重，我就以为干活累的，也没当回事。再后来呀，就是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腿肿，一按一个坑，我就觉得我可能出问题了。我姑娘呢带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检查出来呀，空腹血糖13，餐后啊17，尿里面呢有2个加号，可把我给吓坏了，已经是糖尿病隐病了，眼底缺血，黄斑变性，锥细胞就是那个视锥细胞缺损，大夫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失明，所以呢我就开始治疗甲钴胺呐、利普托、20-P的、新法他定，我就开始吃。欧甲双胍缓释片呐、葛花籽0.8的一直吃。

0: 门东30，每天20个单位一直打，但时间一长啊，还是有了并发症，脑梗、心脏病，尤其眼睛看东西更模糊了。别说干活了，倒个热水呀，弄不好啊，还容易给自己烫着，腿脚也不利索了，就好像没感觉。有一次泡脚啊，要不是我闺女发现了，就得烫伤了。我就感觉这病是稀里糊涂的就病严重了，给我折磨得够呛，这日子是越来越难熬啊。后来呀，通过朋友去医院找到你，你给我开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拿到以后呢，我就开始吃。你还别说呀，哈，这药啊是真的好，我吃了1个多月呀。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的那个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以前我姑娘领我出门呢，公交车都看不着那个车牌多少路。我吃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我能看着公交车牌了。大拇的那个脚趾头啊，原来是发青发乌，现在逐渐的变得红润了。那种麻酥酥的感觉也没有了。我感觉啊，就像重新活过来一样。你不知道啊，得病那会呀，多害怕呀！因为我身边太多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我必须感谢您哈。我现在特别的开心，准备收地瓜的时候啊，揉两下。地瓜是黄瓤的，可甜了，在这里啊，职工呢。能够每天吃上您的专利啊，给老干部供应的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就像您说的那个话啊，轻补双补，10倍疗效，我太开心了。
1: 哎呦呦，这个效果也太好了！王大姐通过铁皮石斛这个西洋参颗粒，眼睛、手指头、脚趾头恢复的都这么好，眼睛也能看清了。二位老师，你们说为什么王大姐吃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改善呢？尤其是糖尿病这个眼病啊，当时都严重成那样了都。
2: 咱们俗语说，药对一碗汤，不对症用船装。
1: 对
3: 对对，我师傅说的一点不错啊，
1: 在理儿。
3: 说明这个王大姐对症了。尤其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那个眼睛啊，的确挺重啊。你看，我刚才也听到，那都有血渗出来了。我记得当时，他女儿啊，扶着他找我师傅，因为当时我和我师傅在出诊嘛。当时他女儿扶着他进入这个病房的时候，我叫他坐那个这个像这个小凳子上，他用手去摸，那就是特别费劲。然后他女儿就扶着他，妈，你坐这个凳子上。当时我就在边上，我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想啊，这个老人呢，尤其是许多糖尿病的老人，太难了。
1: 是啊，我记得曾经医学有句话说一怕贪，二怕忙嘛，
3: 对呀，
1: 对吧？
3: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师傅就给他看那个眼睛嘛，用那个荧光灯一照，就发现他那个眼底呀，出现那种蜘蛛纹，然后眼底呢，他会有明显的出血的痕迹。你看那个，我记得当时我师傅，我俩看他那个铜人的时候，那个视力那个反射区啊，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视力，连0.几都达不到。
1: 哎呦，
3: 那咱说接近于睁眼睛盲啊。
1: 哎呀，这有句话说得好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3: 对呀，
1: 你家里边要没窗户了，那真是一片漆黑
3: 对呀，
1: 啊，对不对？
3: 然后他自己就总说感觉这个眼睛啊，总像透过那个脏玻璃看东西，他总感觉这个玻璃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他总感觉有一像，就像那个蚊子飞来飞去，
1: 飞蚊症，
3: 对，然后眼前出现那个黑色的斑点，蛛网状的黑影，或者是那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过去农村的那个棉絮、棉袄套子，
1: 对对对，
3: 哎，这些小虫子飞，眼前总有黑点擦不掉。转头时候还跟着动，尤其是阳光越强的时候，它越明显。
2: 你看这位朋友啊，这种情况，这就是玻璃。

0: 中央视野出现了扭曲。
1: 哎呦，杨老师，听您这么描述啊，可不只是眼睛里边有黑影这么简单啊。
0: 对呀、
1: 啊，眼底这块负责看东西的地方已经受损了。
0: 对，
1: 看东西变形发暗，这个都是这里出问题带来的症状吧？
0: 对，
1: 对吧？
0: 对，说明什么？黄斑不仅仅是玻璃的混浊，也不仅仅是黄斑变性，考虑他眼底那个视锥细胞也是应该出问题了。所以说杨洋，你像他这种。你知道他是咋犯的病吗？
1: 您说说。
0: 他跟我讲述的时候，他就是有一次他老伴儿吧，出去跟别人喝酒，半夜1点多钟才回来，他就有点生气了。生完气以后呢，就这一宿就没咋睡。
1: 哎呦！
0: 然后老头搁那呼呼的，这呼噜打的，越打越生气。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啊，他就搁床上一起来以后，一扶那个这个床，他当时就迷糊了，然后他就感觉眼前呢，眼前就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然后他就赶紧就自己慢慢就坐到那个沙发上，然后他老头这时候也醒了，就赶紧的给他拿毛巾擦脸，结果他和老头说。我不用你那个白色的毛巾，我用我那个毛巾，我那红色的，拿这个红色的干啥
1: 啊？
0: 他老头一听完了，因为那毛巾是白的，但是他给看成红色，然后就是这么擦的过程中啊，就那个白毛巾上有那点点的血丝。
1: 哎呦，这明显是眼底出血了呀。
0: 对，对，
1: 本身又有糖尿病，这样下去真危险的这个。
0: 然后他女儿就给他送医院来了，当时正好我和我师父在嘛，然后就发现他这个糖尿病最少得有10年以上，本身呢，他拿那个片子咱也看，本身他还有就是那个腔梗，就是以前得过脑梗，然后颈椎这块还不好，还有个斑块，所以一检查他的血糖啊。杨，你猜他血糖餐前多少？
1: 餐前多少？
0: 接近15。
1: 哎呦！
0: 然后赶紧给他做各种检查，就开始治疗。可以说治疗这段日子呢，效果也不太好，因为他病情在加重。眼底的血呀、还没有吸收。
1: 哎呦，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引以为戒啊。但凡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血糖出现了问题，有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诱因哈，不管你是哪一类。一定要早点去做眼科检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师傅一看他这种情况啊，那首先就让他做一个 OCT， 啥叫 OCT 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大脑，叫脑 CT， 对吧？做这个眼睛呢叫眼 CT， 所以眼睛 CT 叫 OCT， 显示是什么呢？视力是0.5，视力不正常，然后完善了 OCTA， 就是接着这就像我们说做 CT， 然后有的说那 CT 看不太清楚，我们再做个核磁，就是更精细一些，发现它大片无灌注区，合并眼底出血。
1: 哎呦，
0: 结合临床的检查呀，你看他的眼底的检查，包括眼底的彩超、血管荧光造影，发现它是临床4期糖尿病型视网膜病变，糖网。
1: 哎呦，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呐，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
0: 是
1: 糖尿病眼底的疾病，具有一定的致盲风险。
0: 对，
1: 所以呢，定期进行专业的眼底检查，可以帮助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保住您的视力。
0: 对，
1: 嗯，
0: 当时我师父就把这个情况啊弄清楚以后啊，就告诉他说：“你得遵医嘱，规范的来控制你的血糖、血压。”然后我师傅说把咱那个科研级别的青木双宝给他用上、给他用上、然后他吃那个药、咱也不能让他停、然后我师傅说他比如说他吃那个格花脂0.8这个、接着让他吃，然后门冬他打的当时是好像是门冬是30，是打的是20个单位，我师傅也让他打、然后甲钴胺接着吃、也就2个多月吧，
1: 怎么样？
0: 2个多月以后来复查，
1: 嗯，
0: 视力从0.5提升到0.8，
1: 哎呦。

0: 好。
1: 哎，事物清晰度改善的很好。
0: 嗯，
1: 在做眼 CT 的时候，眼底的出血在逐步的吸收。
0: 嗯，
1: 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在缓解，视网膜缺血还有缺氧的相关症状都在改善。
0: 太好，
1: 真挺好。
0: 哎呦，所有人都替这位阿姨开心
1: 啊、
0: 嗯、啊！要不是您呢亲眼目睹啊，很多人可能认为有夸张的成分在里边。
1: 是。
0: 但是其实收音机前我不能说每一位啊，
1: 嗯，
0: 但是一定有不少的家人们，不少的叔叔阿姨，就是听身边的亲戚或者是邻居说过类似的情况，
1: 嗯，
0: 跟王大姐肯定是类似啊，有共同的这样一个诱因和共同的状态。我们也深深体会到了就是糖尿病病友的这样一个痛苦。
1: 对，
0: 哎呀，也被这个铁皮石斛啊、西洋参颗粒啊这个神奇的疗效深深折服。哎，那二位老师，
1: 嗯，
0: 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是如何从病因机理来调理糖尿病的呢？张老，
2: 这个呢，调理糖尿病啊，大多都是元气不生，
1: 嗯，
2: 燥热伤阴，那么这个气阴耗损日久，木络就会失养，
1: 嗯，
2: 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配伍，能益气养阴，健脾生菌。对于我们这个消渴气阴两虚，伴随这个你像眼睛干呐、眼底淤血的这些人群来说，起到了很好的改善和调理作用。
1: 对，
0: 嗯
2: 嗯，
0: 就是能够说的再细致点吗，老师？就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呢？
1: 嗯、你看刚才我师父提到，
0: 嗯，
1: 糖尿病这个。中医叫消渴，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老爱喝水吧，咱就说简单了呀啊，
1: 属于气阴两虚，
0: 嗯嗯
1: 啊，首先呢，为什么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
0: 嗯，
1: 它是益气养阴、健脾生津，
0: 嗯嗯
1: 啊，其实总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1: 老杨应该给大家普及个常识，
0: 您说
1: 普及啥常识呢？
0: 嗯，
1: 既然提到这个石斛啊，
0: 嗯，
1: 老杨告诉大家，其实石斛啊，
0: 嗯。
1: 就分两种，
0: 哦，
1: 石斛就分两种，
0: 嗯，
1: 第一种呢是四个石斛，
0: 嗯
1: 啊，大家听好了，第一种是四个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流苏石斛，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啊、
0: 哦，
1: 还有一个骨髓石斛，
0: 嗯，
1: 这四个是一种，
0: 嗯，
1: 那么另一种呢
0: 叫
1: 铁皮石斛，
0: 啊、哦、
1: 啊，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了，
0: 嗯。
1: 真正能够列入要点的，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
0: 啊，
1: 这是其一。第二，
0: 嗯，
1: 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
0: 嗯，
1: 还是铁皮石斛。
0: 哦，
1: 那为啥老杨要提到这两点呢？有人说我不信，不信大家去查、
0: 嗯，
1: 你看看中国这个中国药典里，
0: 嗯，
1: 就把铁皮石斛唯一列入的，就是它。
0: 嗯，
1: 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就是铁皮石斛。
0: 嗯，
1: 那有的时候说那药食同源啥意思呢？
0: 嗯，
1: 安全性，
0: 嗯，
1: 和疗效性特别高。
0: 嗯嗯嗯。
1: 那我们说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呢？
0: 吃的是什么呢？
1: 多糖，就是我们说那个胶质。
0: 嗯嗯。
1: 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我们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的岩氧石斛。
0: 嗯。
1: 高达58%
0: 啊！
1: 你像我师傅刚才提到那个张锡纯老先生说铁皮石斛，
0: 嗯，
1: 能够让脾运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说脾，杨洋总跟咱做节目也知道，说脾主啥呀？
0: 脾主
1: 运化，
0: 嗯嗯，
1: 对吧？那我们说啥叫运？
0: 嗯，
1: 啥叫化呀？
0: 对，
1: 这点挺主要啊，
0: 嗯，
1: 大家得听好了。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早晨，
0: 嗯。
1: 或者中午晚上我们吃的米饭、
0: 嗯、
1: 馒头、饺子，我们吃进来了，
0: 嗯，
1: 这靠脾运化、
0: 嗯，
1: 运化以后向上呢，这个好东西输送到心和肺，再布散到全身，
0: 嗯，
1: 滋养我们的四肢、五脏和皮肉，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把营养送到全身各处，
0: 嗯，
1: 这个就叫运，
0: 嗯，
1: 这个化呢，
0: 化怎么解释？
1: 消化和化生。
0: 嗯，
1: 首先我们说胃先初步的磨碎食物，
0: 嗯，
1: 脾再加工，然后把粗糙的米面油啊、菜呀、啊
0: 嗯，
1: 转化成人体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就是我们说的气血原料。
0: 嗯，
1: 没有脾的话，吃再多也吸收不了。
0: 对。
1: 那么经过脾的运化，变成气血津液、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医讲脾为气血生化之。

0: 源，源是源头、
1: 哦、
0: 本源、
1: 哦、
0: 所以核心就在这个化、
1: 嗯、
0: 所以说你脾运化起来了，水湿津液就会往口腔上面送、
1: 嗯、
0: 这叫脾燥脾之药以运之、
1: 嗯、
0: 水月上升自然就不渴了。
1: 那铁皮石斛主攻上中焦，那下焦呢？西洋参吗？
0: 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是下，你看中焦上焦是心和肺、
1: 嗯、
0: 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肾，
1: 嗯，
0: 肾阳一气化，口腔里就有津液。
1: 嗯，
0: 举个啥例子呢？
1: 嗯，
0: 就像我们说那个锅盖一样，
1: 嗯，
0: 下面炉火不够的时候，
1: 嗯，
0: 水蒸气没有蒸上来，
1: 嗯，
0: 锅盖就很干燥，下面火力一大的时候，水蒸气一往上蒸腾，锅盖啊就很湿润，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口干渴、
2: 嗯、
0: 并不是身体缺水。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气血津液嘛，我们人体这个水占的并不多，我们人体占的80%以上都是津液，
1: 嗯，
0: 所以你命门的火衰，或者说我们命门的阳火不够、
1: 嗯、
0: 脾主生清，运化功能减退，水液就没有气化。
1: 哦，那杨老师，为什么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获得国家专利？
0: 嗯，
1: 这一剂俩仙方，哎呀，真的是就不是说浪得虚名来的，对不对？
0: 首先呢，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是当年，也是我一个恩师，
1: 嗯，
0: 国医大师，这个胡老的方子。
1: 嗯，
0: 后来呢，我师父我俩又给他发扬光大，
1: 嗯，
0: 尤其是我把他变成了这种专利，
1: 嗯，
0: 这种专利提纯专利、
2: 嗯、
0: 你看我师父他喜欢呢推陈出新，
1: 嗯，
0: 更擅长是让不同的中药材啊相碰撞，
1: 嗯，
0: 擦出新的火花、
2: 嗯、
0: 中医讲说气能生金，金能载气、
1: 嗯、
0: 你看西洋参补气，给阴液生成提供动力，
1: 嗯，
0: 铁皮石斛滋阴，给气呢提供承载的津液。所以就像我刚开始在讲课的时候就说，我们说为啥叫清补双宝，
1: 嗯，
0: 先清淤泥后补气血，这个黄金清补组合，
1: 嗯，
0: 所以它两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1: 嗯，
2: 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们两个互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清补效果。
0: 对，
2: 更能解决很多你像疾病和慢性疾病，就像这个退休的王女士。
0: 对，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神奇的这样一个功效是有目共睹的。
0: 嗯，
1: 尤其是杨老师啊讲到了这个糖尿病人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非常的对症。
0: 嗯，
1: 你手脚
2: 嗯
1: 发胀发麻、嗯、眼睛模糊看不清，这些等等等等的情况是都可以调理的、
0: 嗯、对，
1: 而且反馈也都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中医管糖尿病叫什么呢？
1: 嗯，
0: 叫消渴。
1: 嗯嗯，
0: 消渴，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益气养阴，清热生津。
1: 嗯，
0: 津是津液的津啊，
1: 对，
0: 天津的津。
1: 嗯，
0: 里面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里面是石斛多糖。
1: 嗯，
0: 石斛多糖高达58%，为啥很多糖尿病人都用它呀？
1: 嗯，
0: 这个多糖可不是咱说那个什么白糖红糖啊。
1: 对，
0: 石斛多糖它能提升胰岛素的活性。
1: 嗯，
0: 减缓糖分的吸收。
1: 嗯，
0: 西洋参燥肝，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的来降低糖代谢。
1: 嗯，
0: 辅助空腹，还有餐后粮食血糖。
1: 嗯，
0: 修复胰岛，控制并发症。那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气血津液。
1: 对，
0: 而人体津液占到80%，你能把津液补上来，那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尤其是清补双宝。
1: 嗯，
0: 杨洋啊，
1: 嗯，
0: 那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药宝藏，
1: 可不是吗？
0: 所以我们应该发扬光大。
1: 嗯，
0: 所以你看收音机旁有很多听咱节目的，很多对咱们清补双宝特别感兴趣。
1: 嗯，
0: 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万病皆生于气阴的亏虚。
1: 嗯，
0: 铁皮石斛西洋参清补，你像血瘀引起的血栓，
1: 嗯，
0: 包括高粘血症，
1: 嗯，
0: 高脂血症，甚至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的微循环的血栓，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高管退休这个老大姐，
1: 嗯，
0: 包括眼底的病变，尤其是肺，包括妇科疾病，
1: 嗯，
0: 都有神奇的功效。
1: 杨老师，
0: 哎，
1: 这么一说呀，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真的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呐，啊！这是，
0: 这个没错。
1: 嗯，
0: 这里啊，我还得和我师父说句心里话。
1: 嗯，
0: 其实我师父呢，都是在默默的付出，
1: 嗯，
0: 甘当绿叶，给我甘当绿叶啊。这里面呢，我和我师父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
0: 不光是师父啊，提到的这个方子的这个原理，你包括我的一些提纯的专利，
1: 嗯，
0: 你包括我们还让咱们十万大山的广西的厂家必须注明原材料的产区。你看这个
1: 有对对，
0: 这个是有溯源码的，
1: 应该这样
0: 啊。
1: 嗯，
0: 为啥说提到溯源码呢？
1: 嗯，
0: 就像咱们出门坐火车也好，坐飞机好，
1: 身份证，
0: 对，
1: 嗯，
0: 这个打上这个溯源码，就像他给每一盒青浦双宝申请了一个身份证。
1: 对，
0: 产地非常清晰。
1: 对
0: 啊，同时呢，大家拿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
1: 嗯，
0: 你会看到在它右上角呢写着铁皮石斛到底的药材来源，
1: 嗯，
0: 广西十万大山，西洋参到底药材来源，吉林长白山，
1: 嗯，
0: 说的非常清晰。
1: 嗯，
0: 同时你看这块还有，
1: 嗯，
0: 太平洋保险
1: 啊，你看，
0: 所以说。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啊，
1: 嗯，
0: 让质量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太对了，有溯源码和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这可太棒了啊，
0: 嗯！
1: 而且效果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有个问题还得问一下杨老师，关键是什么时候能有货呀，啊？您这带来都是样品呐，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都盼星星盼月亮等着您呢，啊，您多费费心呐，啊。
0: 嗯，咱们民间有句话不说，好饭怎么的
1: 不怕晚，
0: 不怕晚，
1: 嗯，
0: 好药也是难求，
1: 嗯，那是，
0: 嗯，尤其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我前几天一直，包括最近我天天和咱们广西那边联系，
1: 嗯，
0: 那今天早上我还给他发微信，
1: 那，
0: 人家都没说我这头忙着呢，杨老师，
1: 哦，
0: 就说，我心想要点，我说哪管救救急呢，因为最近这几天要的人挺多。
1: 对，
0: 厂家说没有，不过呢，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老杨说句掏心窝的话，
1: 嗯，
0: 掏心窝的话嘛，是吧？
1: 嗯，
0: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
1: 嗯，
0: 我老杨都会付出200%的努力。
1: 好嘞，好嘞，那我们就期待杨老师带来好消息，好不好？请各位时刻关注节目，静等佳音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为各位答疑解惑。
4: 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4: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4: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这第一条，二位老师，是一位63岁的叔叔的留言，名字叫丰收的希望，说杨老师、张老你们好。他是一名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已经10多年了，
0: 嗯，
1: 现在是冠心病的并发症， 还有血脂高，尿酸也高，脚上有痛风，

0: 一疼起来呀，真是把脚剁了的心都有，身上毛病也很多，用过很多方法了，就二老讲的这个铁皮石斛啊，就他就用了好多样了啊，什么安徽的、四川的、湖南的，也有所谓广西十万大山的，他都用过。
1: 嗯，
0: 就他自己体会来说，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确实是最好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它含有多糖高达 58%， 这个非常好啊。因为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首先对控制他的血糖帮助会非常大，尤其对他的并发症。后面他又说什么了？
0: 后面又说了，广西那个铁皮石斛啊，一小瓶就能顶好几罐别的地方的石斛、
1: 嗯、
0: 啊。吃完以后，他这个身体犯病的次数啊明显减少了，而且血糖血脂啊都能往下走了，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1: 嗯，
0: 真的特别好。但是价格也是真贵啊，差不多一克就要80多块钱，
1: 嗯。
0: 一次一小瓶就20多克，1600-700块钱呐、啊，
1: 嗯，
0: 绝对有点贵。
1: 嗯，好东西除了贵，没有别的毛病。
0: 嗯，
1: 那有的铁皮石斛都150块钱一克呀、啊，
0: 哦，
1: 非常高。本身它这个铁皮石斛，它就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嗯，
1: 大家一定听好了，是排第一。
0: 嗯，
1: 那被誉为救命仙草。你看九大仙草，冬虫夏草才排第八。
0: 嗯。
1: 三两重的野生的人参，
0: 嗯，
1: 也就咱们说的百年人参，才排到第三。
0: 哎呦，要这么说，那个人参娃娃经过百年的修炼，也得排在铁皮石斛后边，是吧？
1: 对，石斛啊，刚才我也跟大家讲过，
0: 嗯，
1: 其实就分两种，
0: 嗯嗯，
1: 一种呢是四个，就是霍山石斛、金钗、马鞭石斛和鼓槌石斛，另一种就铁皮石斛，
0: 嗯，
1: 那么列入要点的是铁皮石斛，
0: 嗯，
1: 药食同源的也是铁皮石斛。尤其是刚才他挑的是顶尖的品种，所以说它形成强大的药用价值，就是我们说的药魂，
0: 嗯
1: 啊、药的魂，而且生长条件这么苛刻，所以特别的稀缺珍贵，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这是男同志对吧？
0: 男同志，
1: 男同志
0: 啊，男同志，
1: 他应该是没经过特殊的工艺炮制，
0: 嗯。嗯，
1: 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呢？
0: 嗯，
1: 因为张锡存说过，铁皮石斛里面含有这个胶质，与其他药物同煮，起码得提前3-4个小时。
0: 啊，
1: 因为你胶质出不来、
0: 嗯。
1: 为什么我提到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青蒲双宝，它是18道非遗工艺的炮制。你像三烘，
0: 嗯，
1: 九揉，炭火得用桑木炭呢，低温。那30天才能抛制出来，那是把药的药魂给你抛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效果它能再上一个档次，那价格也肯定不一样。
0: 是没有经过精心的抛制，这确实有点暴殄天物了。其实这位叔叔现在还用着，说效果也挺好哈。
1: 那肯定啊、
0: 嗯，
1: 那效果不会差呀。你就拿他的糖尿病来说，石斛多糖，就像一块能吸附糖分的那个海绵。吸附，并缓和碳水化合物。为什么我们说测血糖？
0: 嗯，
1: 测餐前的，
0: 嗯，
1: 然后又测餐后2小时的。那为啥测餐后2小时？为啥不测餐后3小时的呢？后来为什么我们又加入了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1: 其实目的就是想知道这个糖在人体通过脾的运化过程中，
0: 嗯，
1: 它的走行的路线。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吃上这个铁皮石斛。它能提高你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我们的这个细胞更容易打开这个脾胃大门，
0: 嗯，
1: 吸收血液中的糖分，同时抗氧化，又能帮着你胰岛细胞抵抗高血糖和氧化的攻击。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印证咱们青蒲双宝的清的理念。
0: 对，
1: 清那些不好的物质，
0: 嗯，
1: 你像碳水的化合物、葡萄糖，你像有一些炎症反应。
0: 确实这位叔叔好像只顾着清了
1: 啊，
0: 没跟上补。他最后也说了、
1: 啊、
0: 说杨老师，我听您讲这个青补双宝啊很棒，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老同志都在用着，
1: 嗯
0: 啊，而且来说都是很讲究生活品味的，
1: 嗯，
0: 而且您说这个青补双宝还是科研级别的，
1: 对，
0: 是不是？而且销路特别紧俏，一般人还用不上，就是我能用上这个连清带补肯定是好的快。希望杨老师帮我问问，只要能用上，高价买也行。谢谢杨老师。
1: 我听明白了啊、
0: 嗯。
1: 现在主要问题不是在钱上，
0: 嗯嗯，
1: 关键是啥？他没有，你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这两天呢，我听杨。

0: 太阳好像有点跟着我上火了，我也上火，你看我这嘴都有点破皮，我这也着急，我也想把铁皮石斛相声早点给大家弄来，让大家等等消息啊。
1: 行吧，那咱们就再耐心等等啊。杨老师经常说了，说是这个好饭不怕晚，对不对？好人也不怕等，关键是咱们这个青补双宝啊，它的意义啊在于多重。
0: 嗯，
1: 一重就是首先来说是好东西，又有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保证，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技术方面的保证，科研级别的吗？
0: 嗯。
1: 另外一方面，除了科研级别之外，很多有特殊贡献的人才和同志现在都在用。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应该也去有这个奉献精神。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当然，放心，我们这个方式和方法不一样，路径也不一样。咱们有杨老师呢，
0: 嗯，
1: 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压力给他，反正他已经上火了，也不差再多上点火了。
0: 嗯，
1: 所以。您放心，我们这位叫丰收希望这位朋友，
0: 嗯，
1: 您的心声代表了很多我们的热心听众，好不好？杨老师这边都接收到了，放心啊，杨老师之前也讲过了，200%的努力，对吧？
0: 对，
1: 那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他有点痛风，因为痛风来的时候，好家伙，暴风骤雨一般，
0: 嗯，
1: 您看您有什么方法给这位朋友，
0: 嗯，
1: 让他解决一下痛楚啊？
0: 嗯，我不知道痛风是几年治的。第二，我不知道有没有痛风石。
1: 嗯。
0: 第三呢，我不知道您那个指标
1: 嗯
0: 是多少，也不知道您现在用没用什么秋水仙碱或者是什么什么，咱不探讨啊。
1: 嗯。
0: 您这样，您去找点那个猪耳朵草
1: 啊，
0: 就是车前草。
1: 哦，车前草叫猪耳朵草。
0: 对对对。
1: 哦。
0: 煮水，一天一壶。
1: 哦。
0: 利尿通淋、
1: 嗯，
0: 把这个尿酸呢。往下引一引，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如果说青补双宝要到的话，那不用吃别的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迎刃而解了。
0: 对
1: 啊，这位叔叔，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这个听到节目的话，或者来说看到我们的留言回复的话，赶紧按照杨老师方法去做。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各位可以继续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青补双宝一旦有什么第一时间的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各位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第二条的微信留言，这一位58岁的阿姨叫春暖花开，说杨老师您好，也不知道啊，我这条留言您什么时候能读到啊？最近经常听您讲这青补双宝，讲青补双宝，我这心里长了草，因为我之前呢、单用西洋参，给我缓解不少。
0: 哦，用过西洋参、
1: 啊？对，
0: 是因为哪方面啊？
1: 说身体一直不好。
0: 嗯，
1: 他有支气管的哮喘，平常不是咳嗽就喘不上来气儿，出门都要戴口罩，戴一个还不行，戴两三层，每到换季的时候他就犯病，特别是冬天，他都不敢出门。身体呀、他也是越来越差，一变天就感冒，十天半个月都不爱好。他儿子呢给他买了这个长白山的西洋参，说是补气的。
0: 嗯
1: 嗯，
0: 哦，每到换季的时候。
1: 对，
0: 哎呀，那你杨洋，你想想，一到换季的时候，如果说你去那个医院，
1: 嗯，
0: 那呼吸科啊，哮喘、支气管、老慢支那都扎堆儿。
1: 对，
0: 因为冷热交替，
1: 嗯，
0: 再加上秋天的灰尘，包括这一些花粉，这些刺激的物质，就会使气道敏感性升高。有的那轻微刺激就能诱发收缩，
1: 嗯，
0: 造成支气管反复的发炎、咳喘。你就像我们说，肺是什么呢？肺属金呐、肺还是焦脏啊？焦是哪个焦啊？焦嫩的焦、
1: 对，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把肺。照顾好，
1: 嗯，
0: 照顾好，就像我们说农村的老烟筒，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炕洞子打枪，
1: 嗯，
0: 就那个炕年，我因为我农村嘛，我们农村那个炕，我比如说种的，时间长了，
1: 嗯，
0: 把烟筒给堵了嘛，
1: 嗯，
0: 烟道里堵成炕灰，你不把灰清出去，
1: 嗯，
0: 你不把该补的缝补上，风一大点气流就不畅，所以说有时候还喷火星子，就跟我们，咳喘差不多。
1: 所以呀、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起来。阿姨还说了，说她在用西洋参之后啊，哎，感觉嗓子没那么痒了，咳嗽也不那么厉害了，而且听您讲石斛还能润肺清火，
0: 嗯，
1: 再配上西洋参补气的话，一清一补，哎呀，效果加倍啊。
0: 嗯，
1: 阿姨说如果她要能用上科研级别的这个青补双宝，那就好得更快了，是吧？
0: 肯定。
1: 嗯
0: 肯定。 石斛它不像急救的汽油剂直接解禁平喘，你看有的说我喷两下，那不是，不像你用那个都宝啊，或者是万托林，或者是辅助酮，不是那种啊，解禁平喘，它是通过你润和清为呼吸道做一个底层的清理和修复。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那个纱窗，
1: 嗯，
0: 今年的纱窗来年再用的时候你不得先清理一下吗？
1: 对，
0: 哎，它是慢慢润，而西洋参给你的肺是补气滋阴的，这点我得跟大家说，西洋参还有一个功效叫结肺阴。
1: 哦，
0: 结就是截断，
1: 哦，
0: 就是肺子有毛病了，它能给你截断。
1: 嗯，
0: 那你想想，你气足了，你虚损的气道的黏膜就会愈合，
1: 嗯，
0: 那么你的免疫细胞就能恢复战斗力，尤其是我们的青母双胞里面那免疫细胞有 T 细胞、巨噬细胞，
1: 嗯，
0: 所以，哎呀，一说这个。哎呀，但是你青补双宝的原料的限制，
1: 嗯，
0: 产量非常少。
1: 那是啊，
0: 尤其是十万大山中，我们说这个，哎呀，这个岩养石斛，
1: 嗯，
0: 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咱都是优中选优。
1: 是啊，哎呀，
0: 尤其是我为啥总是给大家讲座，
1: 嗯，
0: 杨洋你也知道，
1: 嗯、
0: 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特别相信我老杨。
1: 对，
0: 为啥相信？
1: 嗯。
0: 因为我是用真心换真心，
1: 没错。
0: 你想一想，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如果说收音机前天朝广播的是我的父母、
1: 嗯、
0: 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我不把好东西给他、嗯、我良心我都过不去。
1: 推己及人嘛。
0: 对，所以我们说有的话这就是良心活。
1: 嗯，
0: 所以我们得优中选优。
1: 嗯，
0: 实打实的国家专利号大家也听到了，所以跟厂家谈呢挺困难，因为原料太少，
1: 嗯、
0: 我怕这一，哎，怕这一批给了我以后，后续就没法再生产了。
1: 这个可能有这样的原因、
0: 嗯、
1: 啊，但是呢，您得听听来自于听众的呼声啊。
0: 是，
1: 你看这阿姨、
0: 嗯、
1: 最后又说了，说知道杨老师忙也很费心，但是希望您再忙再这个辛苦的同时啊，百忙当中帮我们多问问价格上，我们有心理准备。啊，
0: 嗯，
1: 好东西不可能便宜，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0: 嗯，
1: 现在就能赶紧用上是最好的。
0: 嗯，
1: 杨老师您费心了，希望您能够快马加鞭，让我们赶快用上这一款优质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我肯定全力以赴。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
1: 嗯、
0: 有100的努力我会用200分去做。
1: 嗯，
0: 我一定大家用上，因为这两天我谈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这两天啊就能有准信儿，
1: 嗯，
0: 然后大家关注咱节目啊，然后你这样，这位啊，这位您去找点新鲜的苏子叶，
1: 嗯，
0: 最好是紫色的啊，紫色的、
1: 嗯、
0: 煮水喝，然后加两块冰糖，苏子叶能解表散寒，行气和胃，对哮喘呢有好处。
1: 嗯,
0: 嗯，
1: 这有点意思啊。张老您看呢？
2: 是，你看咱们这个青补双宝这个事儿啊，宝骏是确实是非常用心，一定会尽全力争取。
0: 嗯，
2: 另外在用上青补双宝之前，除了喝苏子叶煮水，那么你家里呢尽量备点这个应急的药品。那你可以准备点，比如说沙丁胺醇，
0: 嗯，
2: 尽量是用这个喷雾剂，
0: 嗯，
2: 这个药呢就是应急用的药。如果你想往好了养，还是要等我们这个青补双宝是最好的。
0: 你看我师傅也说了，
1: 对，
0: 刚才提的这个沙丁胺醇，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辅助酮，万托林或者都宝，
1: 嗯，
0: 应急的，但千万别当成控制药啊，青补双宝、
2: 嗯、
0: 我再跟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两天我想尽办法，就是我老杨偷工地，我也给大家弄了点，请大家关注我们节目啊。
1: 好嘞啊，有杨老师这句话我们就踏实多了啊。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咨询青补双宝。那么青补双宝一旦有什么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各位啊，各位持续关注。来看下一条，59岁的一位阿姨的留言，名字叫玲姐豆浆油条，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您真的是太有大爱了，

0: 啊，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您免费送的青布双宝我收到了啊，盒子上写着铁皮石斛来源于广西十万大山，西洋参来源于吉林长白山，产地都标得非常清楚啊，包括太平洋保险的那个标志我也看到了。
1: 哎呀，您真是太幸运了。
0: 嗯，
1: 他应该是用上几天了是吧？
0: 对啊，看得出来阿姨很高兴啊。他说刚收到的时候就冲了一杯。
1: 嗯，
0: 哦，用凉水冲的，融化的速度还特别快呢啊。说喝着微微甜不苦，之前喝过西洋参的参片，味道苦不爱喝，这个没喝够啊，没喝够就喝没了，还想再喝一袋。
1: 青补双宝这个味道确实好喝。
0: 嗯，
1: 你包括我和杨洋每天都喝，
0: 是
1: 包括现在我都在喝一口，
0: 小味儿太棒了。
1: 哎呀，大家拿到手以后你一定会爱上它。
0: 嗯，
1: 它不仅仅是清我们的身体内的淤泥，它是个，为啥我们说叫宝呢，它是两大仙草这个宝贝，那种千年的药香你自己去感受。
0: 嗯
1: 啊，一天喝两次就行，最多三次。
0: 嗯，
1: 毕竟是清补身体的，我们得循序渐进。
0: 嗯，
1: 就像我们说的小火慢炖才入味儿，
0: 对，
1: 慢慢补别着急。
0: 没错。
1: 嗯，
0: 啊，阿姨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不吃降压药的时候血压最低90，高压170哟。
1: 哎呀，脉差太大了。
0: 说血脂也高，他血糖更高，空腹血糖都到15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口干口苦，还总想喝水。他这水喝多了吧，晚上总起夜，哎呦，整的他是睡眠都不好了。有时候一看时间也别睡了，那，直接上店里干活吧。
1: 嗯，
0: 玲姐豆浆油条嘛，应该是做早餐行业的阿姨啊。
2: 嗯，
0: 说经常啊头晕脑胀，心脏也不舒服，总是心慌。
1: 嗯，
0: 因为本身啊早餐行业就不容易，
1: 是
0: 洗澡又贪黑，
1: 是
0: 凌晨起来就要磨豆浆。
1: 嗯，
0: 他再不睡觉这玩意儿受了吗？
1: 嗯
0: 嗯，杨老师你给分析分析吧。
1: 因为他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1: 本身呢这个就会侵袭到肾脏、肺、脾、肾三脏嘛。肾脏通过排除多余的葡糖来调节血糖，这个过程就得需要大量的水来参与。
0: 嗯，
1: 所以出现排尿，频繁的排尿引发口渴口干，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石斛呢这个多糖能够对你的胰岛细胞来让你分泌胰岛素，帮助啊这个葡萄糖呢绕过堵塞的血管进入我们细胞被利用，调节血脂，降低血液里面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来提升高密度脂蛋白。
0: 嗯，
1: 所以减少血管壁的脂类沉积，恢复血管弹性，让血管从僵硬的水管变成有弹性的橡胶管。
0: 嗯，九大仙草之首啊，不是浪得虚名啊。
1: 嗯，
0: 阿姨还说了啊，用上青补双宝4天了，口干口苦缓解不少，
1: 好，
0: 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好，
0: 睡觉还踏实了，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他这一量血压呀，发现血压还降了呢，
1: 好，
0: 效果真快，4天就这么大变化哟。
1: 好药千锤百炼。
0: 嗯，
1: 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0: 嗯，
1: 老杨不想说太多，我只能告诉你，咱们这个青补双宝里的铁皮石斛，它的含量，多糖含量高达58%，效果肯定是很好，并且还是咱们老干部内供的，还是咱们科研级别的，所以你放心用，没问题，这个品质市面上应该是找不到。
0: 嗯，是的啊，科研级别确实不一样，而且有太平洋公司的这样一个承保，
1: 嗯，
0: 有保障啊。阿姨还说了，这青补双宝效果太好了，还想继续用。杨老师，你想想办法吧，我想把我这病啊，这个毛病都好好清一清，补一补。
1: 尽力，尽全力为大家争取。
0: 嗯，
1: 这一两天我就能有消息。
0: 好，
1: 关注咱们节目。另外你每天早上空腹。你喝一碗燕麦粥，
0: 嗯，
1: 粥里加一把荞麦，就叫我们说粗细搭配，血糖升得慢，是不是不？
2: 对，宝先说的对。那么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道茶饮，这个茶饮里边有天花粉15克，麦冬10克，5味子6克，
1: 嗯，
2: 山药15克，煮水代茶饮。这个天花粉它有清热生菌。

0: 脉动能滋阴润燥，五味子它可以收敛固涩，山药健脾益肾。那么将来你用上这个代茶饮来辅助心补双宝，效果会更好。
1: 对，
0: 你这一身的毛病啊，主要还是在养。
1: 对呀、
0: 啊，你养好了，比吃啥药都强啊。
1: 对，你看我师傅说的，他非常的清晰，
2: 对，
1: 和明了。
2: 嗯，
1: 就像我经常也和大家讲，医补不如药补，
2: 对，
1: 药补呢不如食补。
2: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每次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
2: 对，
1: 那养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大部分都是生活方式病。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吃东西，我们吃的什么，一定得吃出营养。
2: 嗯、
1: 就像我们选择这个石斛一样，为啥老杨提到这个石斛就提到两种？
2: 嗯，
1: 因为最近呢，有不少人问，说我吃过石斛，我不管您的价位什么样，但是我们吃的是它的多糖，
2: 嗯，
1: 我们不是吃的是破烂，对吧？
2: 对，
1: 所以说石斛就两种，
2: 嗯，
1: 第一种呢是四个，我跟大家讲了，霍山，包括金钗，鼓槌，包括流苏，也叫马鞭，另一种呢就是铁皮石斛，
2: 对，
1: 但是我让大家清晰的记住是什么，列入要点的就一个，就铁皮石斛，
2: 没错，
1: 这是第二，进入药食同源的。也是铁皮石斛，
2: 对，
1: 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你心里有个数，
2: 对
1: 啊，另外一点呢，最近、这个、
2: 而且还得是广西十万大山，
1: 对，
2: 对吧？
1: 多糖含量高，
2: 哎，
1: 为啥有的说那杨老师，为啥那人家别人弄那个那么容易，你这个怎么给我们弄来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胞，您咋这么？我感觉你这么费劲呢？有的人。打场外电话问那个我的学生们，其实啊，倒不是说老杨费劲，就是说有些东西啊，老杨说句心里话，有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拿钱你都不一定买到，你拿钱你都不一定买到。你像今天我给大家提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它的工艺在那儿呢，你想一想，那个石斛，咱采的过程中你得用大绳子。
2: 对，
1: 吊着，
2: 没错，
1: 那真是用命在。为啥我们说救命仙草？他用命去采这个石斛，在岩石上采完铁皮石斛回来以后，你得挑拣，你得分装，然后你还得，我们说得三次烘，然后你还得九揉，
2: 对，
1: 对吧？然后你得用那个桑木那个炭，炭火呢来低温，那个温度有的掌握不好，那你。过犹不及嘛，所以说还得加上这个炮制的工艺。这个提到炮制工艺，我得跟大家多说两句。中医不传之秘，一个是剂量，第二个就是炮制工艺。为啥我们提到非遗呀？所谓这个非遗，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机器是用不了的。
2: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揉酒揉这个石斛过程中，用机器上吧，你机器上完以后，你会把石斛破坏。尤其石斛里面，为啥我说低温呢？因为它里面含有胶质，就是我们说的多糖。而石斛，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温度，它挑的温度都是在常年是18度啊到20几度之间，低于零下几度它就死亡了。
2: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有的说它贵，因为它这个工艺，你有的说这个为啥能列入非遗呀、啊？为啥能获得国家专利？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2: 没错，
1: 所以大家也给老杨点时间。你包括有时候我有时候一讲课，有时候我也是个东北人嘛，有时候好情绪好上头，所以我告诉大家给老杨点时间，老杨一定会尽全力的。那毕竟这是科研级别的，你毕竟他是什么，他是老干部内供的，我给大家弄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说老杨不是在这里给大家邀功，但是我希望我弄了以后，大家真正用上了，用上好了以后，你就像我说的，你得理解老杨的这份良苦用心。
2: 好嘞啊，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啊。杨老师跟张老都给了方法了，从饮食到茶饮也是非常的全面啊，从调理上啊，给各位带来清补双宝的这样一个内涵，以及它的功效，包括它 灵魂的这样一个部分啊，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能够感受，包括未来的日子能够更好的体验，相信您一定收获健康。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一剂汤药两千草，轻补双宝十倍好。想要轻补双宝的朋友，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一旦有进展，杨老师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大家。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6: 没错。
3: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6: 嗯。
3: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6: 啊。
3: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看见了吧，是吧，
3: 这礼盒太漂亮了。
6: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3: 配好鞍。
6: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3: 对。门面，
6: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3: 嗯，
6: 你就像咱们你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3: 我得买老陈醋啊，
6: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3: 对呀，
6: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3: 对呀，烤鸭，
6: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3: 嗯，
6: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3: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6: 那他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他有这个名字，他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3: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6: 嗯，
3: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6: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3: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6: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3: 嗯，
6: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

0: 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1: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0: 你看是不是
1: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
0: 换了，
1: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
1: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1: 嗯，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1: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1: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1: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1: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1: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1: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必须的啊、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1: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1: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啊、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1: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
1: 啊，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它那个瓶盖，老师，瓶盖它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它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1: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1: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嗯，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1: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嗯、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啊、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

0: 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嗯，
0: 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0: 啊、
1: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竟是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竟是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
1: 点，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色计不到就受穷。
0: 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儿，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
1: 嗯，
0: 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一年两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好？
1: 行啊，太好了，
0: 啊，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

0: 点，一瓶变两瓶。我说骗谁呢？那不骗
1: 自己，
0: 骗咱们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1: 还真是，
0: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1: 自己
0: 不是自己还吗？所以说红稻米油的品质绝对绝对不能缩减，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老师刚才还说超市里边的稻米油呢，我还真的做了一番调查呢。
0: 啊，也调查了，
1: 真的，目前超市里卖的稻米油，谷维素含量最高的，金龙鱼的稻米油，
0: 金龙鱼的，
1: 咱也不怕给人打广告，对不对？说这品牌，它含量是1万 ppm，
0: 一万的。
1: 但老师给我们讲了，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天然谷维素的含量就是18 ppm，
0: 你看看，
1: 那比超市的高出来8000呢，
0: 8000呢，这小一半呢，
1: 不是小数啊，
0: 是不是？对呀、啊，而且。金龙鱼的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杂牌子、里面的谷维素可能都达不到1万 ppm，
1: 很正常。
0: 而且我更怕的是它一瓶变两瓶，一瓶变三瓶，
1: 对，
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才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什么油中贵族。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这个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曾经作为国礼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1: 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啊、
1: 对呀、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着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1: 无污染，
0: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静石，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 高血压。

0: 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1: 哦。
0: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啊？就是稻米当中60%-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啊，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这层
1: 米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他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 叫胚芽

0: 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b。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竟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嗯、哦，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哇，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啊，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 ppb，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
1: 呀，
0: 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

0: 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儿，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啊，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净食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呀，
1: 又香又健康。
0: 对呀，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首选的这个用油，而且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稻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嗯、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1: 是呢。
0: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1: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稻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1: 对，
0: 所以说红稻米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1: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稻米油。
0: 对，这是首选。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都不用开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又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 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

0: 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这
1: 很
0: 样
1: 多
0: 的
1: 人
0: 情
1: 都
0: 况
1: 是
0: 吧？
1: 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呐，头晕呐，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50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她的变化更严重。
1: 对，
0: 所以
1: 变
0: 说。
1: 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50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50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
0: 是
1: 师。
0: 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
0: 明
1: 这个
0: 天，
1: 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
1: 哦，
0: 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
1: 沟
0: 沟
1: 通
0: 通
1: 一
0: 一下，
1: 下。
0: 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
1: 好
0: 吧？
1: 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梁老师啊，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6: 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
6: 就是，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订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
6: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 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啊、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6: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6: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6: 就是辛苦粮食你了啊、
0: 哎呦，
6: 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办了实事。
0: 嗯，
6: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6: 谢谢
0: 您客气了，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6: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你，好不好啊？
6: 哎，好好。对了，哎，田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6: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6: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6: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6: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6: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她有很大的帮助。
6: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她就给我安排到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6: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6: 她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6: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6: 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6: 这个油呢，我用了2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0: 是吧？
6: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
0: 嗯，
6: 然后呢，我这2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6: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6: 年龄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6: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你看心脏问题啊，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也非常
0: 好，
6: 也改善了很多。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6: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订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6: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现在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 对咱

0: 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一遍，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1: 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粉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的，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师，
0: 是吧？
1: 我的体检这个也一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好好，当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
0: 了。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吧、
0: 哎？
4: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4: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4: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天天和您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0: 谢谢。
4: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治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4: 是不
0: 是你
4: 是
0: 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4: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后来吃五片，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我吃了是那个一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不是说一点没好。见点好之后就是一年左右，就后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睡个5-6个小时，后来之后就4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2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后来之后让院给我开那个失眠的镇静那个药，吃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睡不着之后吧，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啊。
0: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4: 是这样。
0: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

0: 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1: 肚子胀，
0: 啊，
1: 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1: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啊，
1: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0: 啊，
1: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
1: 那
0: 没有
1: 作用。后来又吃骨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骨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骨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骨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骨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骨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骨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骨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骨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骨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骨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骨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要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骨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神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就
0: 是
1: 说啥的，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0: 哎呦，
1: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了，那忽悠一下心啊。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个小厕所啊，急的要疯了，天天做的梦。
0: 这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磁带了，跟家人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

0: 情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0: 听您的，任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1: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0: 啊，没问题，
1: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0: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1: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0: 哦。
1: 包括
0: 行，
1: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对呀、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
0: 能。
1: 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对
0: 呀、
1: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彻底就下来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0: 能第一次安排我是吧？
1: 对，你先预报名啊。
0: 行，
1: 好吧。
0: 好，杨老师，谢谢您
1: 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
4: 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
4: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
4: 16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

0: 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6: 没错，
3: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6: 嗯，
3: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6: 啊，
3: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看见了吧，是吧，
3: 这礼盒太漂亮了。
6: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3: 对，门面。
6: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3: 嗯，
6: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3: 我得买老陈醋啊。
6: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3: 对呀。
6: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3: 对呀，烤鸭，
6: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3: 嗯，
6: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3: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6: 那它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它有这个名字，它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3: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6: 嗯，
3: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6: 对呀，是不是这一个道理嘛？
3: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6: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3: 嗯，
6: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3: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6: 你看

0: 不是？
1: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0: 嗯、
1: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
0: 换了，
1: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哎、
1: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1: 嗯，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1: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1: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1: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1: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1: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1: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1: 哦，
0: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1: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1: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啊、
0: 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1: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
1: 啊、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1: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1: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嗯、哦，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1: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嗯、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啊、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嗯，
0: 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0: 啊、
1: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竟是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竟是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点，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好？
1: 行啊，太好了，
0: 啊，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 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有。

0: 酒品本身的品质我绝对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有人说，说梁老师，那你就把这个油啊，就像超市似的也有卖这个稻米油的，你给我们勾兑一下，一瓶变两瓶。我说骗谁呢？那不骗咱们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1: 还真是，
0: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1: 自己
0: 不是自己还吗？

0: 说这品牌它含量是1万 ppm，
1: 1万的。
0: 但老师给我们讲了，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天然谷维素的含量就是18 ppm，
1: 你看看，
0: 那比超市的高出来8000呢，
1: 8000呢，这小一半呢，
0: 不是小数
1: 吧？是不是
0: 啊？
1: 对呀、啊，而且金龙鱼的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杂牌子、里面的谷维素可能都达不到1万 ppm，
0: 嗯，很正常。
1: 而且我更怕的是，它一瓶变2瓶，一瓶变3瓶，
0: 对，
1: 这是我最担心的，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0: 嗯，
1: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0: 是的，
1: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呀，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才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什么油中贵族。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这个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曾经作为国礼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0: 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1: 嗯，
0: 哦，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1: 啊，
0: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1: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0: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0: 嗯，
1: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0: 嗯，
1: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0: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1: 啊。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嗯、
0: 怕尾气怕污染。
1: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
0: 嗯，
1: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0: 对，
1: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0: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1: 对啊，
0: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1: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究这个机械化作业，
0: 现代化，
1: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0: 污染
1: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0: 那老师，
1: 嗯，
0: 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1: 啊，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啊、
1: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0: 嗯，
1: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0: 嗯，
1: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竟是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1: 是不是？
0: 那
1: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0: 嗯、
1: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0: 是
1: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0: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1: 想象不到吧？
0: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1: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

0: 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嗯，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了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嗯，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啊，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啊，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这层
1: 米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它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你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静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

0: 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哦，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呀，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

0: 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净食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豆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呀，
1: 又香又健康。
0: 对呀，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豆米油，我告诉你，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首选的这个用油。而且红豆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豆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1: 是呢。
0: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豆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1: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豆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1: 对，
0: 所以说红豆米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1: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豆米油。
0: 对，这是首选。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豆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都不用开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豆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呢，头晕呢，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
1: 嗯。

0: 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50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50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50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
1: 哦？
0: 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
1: 沟通一下，
0: 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5: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
5: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定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5: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
5: 哦。
0: 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哦，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
5: 哎，
0: 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
5: 啊，
0: 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5: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5: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5: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啊。
0: 哎呦，
5: 因为咱们老百姓来办了实事。
0: 嗯，
5: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您客气
5: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

0: 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1: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1: 哎，好，对了，哎，田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1: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1: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1: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1: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1: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到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1: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1: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1: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1: 这个油呢，我用了两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0: 是吧？
1: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
0: 嗯，
1: 然后呢，我这两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1: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1: 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啊，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1: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
0: 嗯，
1: 你看心脏问题啊，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
0: 嗯，
1: 也非常
0: 好。
1: 也改善了很多。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1: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1: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现在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1: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荤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1: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

0: 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呢？中老年人，我跟你说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 师。
0: 是吧？
1: 我呢体检，这个也一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
1: 就
0: 吧？你
1: 怕
0: 可
1: 抢不
0: 以，
1: 到。
0: 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好，太好了，那我就先去一定，感谢
0: 好，
1: 您老师，
0: 那
1: 谢谢您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哦，
0: 哎
4: 我
0: 呀，
4: 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4: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
0: 啊，
4: 今年快七十了。
0: 好。
4: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天天和您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特有脾气。
0: 谢谢。
4: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
0: 啊，
4: 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治
0: 对，
4: 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是
0: 哦，
4: 不
0: 你
4: 是？
0: 是神经性失眠呐，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4: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
0: 啊，
4: 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4: 后来吃5片，
0: 嗯，
4: 这会上吃10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啊。
4: 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
0: 嗯，
4: 我吃了是那个1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不是说一点没好。见点好之后就是1年左右，就后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睡个5、6个小时，后来之后就4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2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后来之后让院给我开那个失眠的镇静那个药，吃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睡不着之后吧，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吧？
0: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4: 哦，是这样。
0: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
4: 我
0: 者是
4: 吃完
0: 排
4: 之
0: 便出
4: 后
0: 现
4: 就
0: 紊乱
4: 是
0: 了？
4: 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4: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再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4: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0: 啊，
4: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
4: 没
0: 那
4: 有
0: 没有
4: 作
0: 用。
4: 用。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嘞。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

0: 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要也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陈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
0: 是不
1: 是啊？就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0: 哎呦，
1: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了，那忽悠一下心脏。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个上厕所啊，急的要疯了，天天做的梦。
0: 是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事儿？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 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

0: 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1: 都有啊，梁老师啊。
0: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
1: 能。
0: 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对
1: 呀、
0: 啊，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彻底就下来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厂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厂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1: 能第一时间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
1: 嗯，行，
0: 好吧。
1: 好，梁老师，
0: 哎、行，
1: 谢谢您
0: 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6: 没错。
3: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6: 嗯。
3: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6: 啊。
3: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看见了吧，是吧，
3: 这礼盒太漂亮了。
6: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3: 配好鞍。
6: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3: 对。门面，
6: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3: 嗯，
6: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3: 我得买老陈醋啊，
6: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3: 对呀，
6: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3: 对呀，烤鸭，
6: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3: 嗯，
6: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3: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6: 那它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它有这个名字，它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3: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
6: 那
3: 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6: 嗯，
3: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6: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3: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6: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3: 嗯，
6: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3: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6: 你看是不是？
3: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6: 嗯、
3: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把这个盒换了，
6: 换了，
3: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6: 哎呦，塑料瓶啊，
3: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6: 哎呦，我告诉你啊， 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3: 嗯，
6: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3: 嗯，
6: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八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3: 嗯，
6: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3: 嗯，
6: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3: 嗯，
6: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3: 那肯定啊，
6: 照射呀。
3: 嗯，
6: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

0: 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1: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就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啊，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
1: 啊，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事？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他
0: 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这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他说了，玻璃

0: 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1: 有高有低，对。
0: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1: 嗯。
0: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1: 对。
0: 成本高。
1: 嗯。
0: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1: 也能低是吧？
0: 是不是？
1: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0: 嗯，
1: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静石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静石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0: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1: 对，
0: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1: 嗯，
0: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1: 嗯，
0: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1: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
0: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1: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0: 嗯，
1: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0: 嗯，
1: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0: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对，
0: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0: 嗯，
1: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0: 嗯，
1: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0: 嗯，
1: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0: 不少钱啊。
1: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
0: 那
1: 肯定
0: 不
1: 行的，
0: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1: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0: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1: 嗯，
0: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1: 嗯，
0: 也是这意思。
1: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都炒菜，
0: 嗯，
1: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0: 都心疼，
1: 都心疼，都舍不得，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
0: 嗯，
1: 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1分钱1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0: 是钱，
1: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0: 对，
1: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石，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0: 嗯，
1: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好？
0: 行
1: 啊，
0: 太好了，
1: 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0: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1: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0: 对，
1: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绝对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有人说梁老师，那你就把这个油啊就像超市似的也有卖这个稻米油的，你给我们勾兑一下，一瓶变2瓶。我说骗谁呢？那不骗咱们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0: 还真是，
1: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0: 自己，
1: 不是自己还吗？所以说红稻米油的品质绝对绝对不能缩减，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老师刚才还说超市里边的稻米油呢，我还真的做了一番调查呢。
1: 啊，也调查了，啊，
0: 真的，目前超市里卖的稻米油，谷维素含量最高的，
1: 嗯，
0: 金龙鱼的稻米油，
1: 金龙鱼的，
0: 咱也不怕给人打广告。

0: 我更怕的是它一瓶变两瓶，一瓶变三瓶，
1: 对，
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才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什么油中贵族。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这个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曾经作为国礼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1: 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1: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啊。
1: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1: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啊。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
1: 是
0: 不是有尾气？
1: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究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1: 污染
0: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1: 啊，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静石，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1: 嗯，
0: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
1: 嗯，
0: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 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的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

0: 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啊、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啊、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这层
1: 米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啊、它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你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静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嗯，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

0: 到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哇，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石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呀，
1: 又香又健康。
0: 对呀，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0: 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因为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的，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这个油确实好，林老师
0: 是吧？
1: 我能提前这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很好，当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
0: 了。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哦、
0: 哎，
4: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4: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4: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天天和您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0: 谢谢。
4: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治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是
4: 不是
0: 你
4: 是
0: 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4: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自己吃三片，后来吃五片，这会儿上吃10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我吃了是那个一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不是说一点没好。见点好之后就是一年左右，就后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睡个5-6个小时，后来之后就4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2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后来之后上医院给我开那个失眠的镇静那个药，吃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睡不着之后吧，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吧？
0: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4: 是这样。
0: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4: 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4: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这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4: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4: 没有
0: 用。
4: 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 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

0: 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药也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神经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就
0: 是
1: 说啊这样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0: 哎呦，
1: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了，那忽悠一下心脏、啊。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个小厕所啊，急的要疯了，天天做的梦。
0: 是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

0: 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
1: 都
0: 是神经性的。
1: 梁老师啊，
0: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
1: 能。
0: 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对
1: 呀，
0: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彻底就下来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厂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1: 能第一次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啊。
1: 行，
0: 好吧，
1: 好，梁老师，谢谢您
0: 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5: 嗯，
2: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5: 没错，
2: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5: 嗯，
2: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5: 啊，
2: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看见了吧，是吧，
2: 这礼盒太漂亮了。
5: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2: 配好鞍，
5: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2: 对，门面，
5: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2: 嗯，
5: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2: 我得买老陈醋啊，
5: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2: 对呀，
5: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2: 对呀，烤鸭，
5: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2: 嗯，
5: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2: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5: 那它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它有这个名字，它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2: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
5: 那
2: 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5: 嗯，
2: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5: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2: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5: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2: 嗯，
5: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2: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5: 你看是不是？
2: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5: 嗯，
2: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把这个盒换了，
5: 换了，
2: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5: 哎呦，塑料瓶啊，
2: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5: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2: 嗯，
5: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2: 嗯，
5: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2: 嗯，
5: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2: 嗯，
5: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2: 嗯，
5: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2: 那肯定啊，
5: 照射呀。
2: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那
1: 哦，
0: 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
1: 对呀，
0: 是？
1: 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
1: 是
0: 办法。
1: 呢，
0: 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
1: 我
0: 是
1: 也
0: 不是？
1: 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方便拎就
0: 哎，
1: 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是吧？
1: 呀。
0: 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二十块钱就省
1: 对，
0: 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它
0: 对呀，
1: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儿。
0: 对呀，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儿，老师，瓶盖儿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儿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所以说这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
1: 省
0: 哪儿
1: 包
0: 做事？
1: 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是金，银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
1: 就
0: 呗。
1: 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0: 了
1: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
0: 不
1: 就
0: 漏
1: 行，
0: 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也
0: 因
1: 不
0: 为
1: 行。
0: 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 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

0: 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1: 有高有低，对。
0: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1: 对，
0: 成本高。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1: 也能低是吧？
0: 是不是？
1: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它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竟是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竟是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0: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1: 对，
0: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儿跟厂家商量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1: 就再把成本
0: 就
1: 降下
0: 把
1: 来点。
0: 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1: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
0: 天天的。
1: 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0: 这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对
0: 咱们得
1: 对
0: 会
1: 对，
0: 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0: 不少钱
1: 对，这
0: 啊！
1: 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
0: 那
1: 肯
0: 不
1: 定不
0: 能，
1: 行的，
0: 必须
1: 是
0: 得这
1: 吧？
0: 个油得是好油。
1: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0: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也是这意思。
1: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0: 都心疼。
1: 都心疼，都舍不得，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1分钱1毛钱这么省下来的。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
0: 也
1: 钱，
0: 是钱。
1: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0: 对，
1: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
0: 行
1: 好？
0: 啊，太
1: 啊，你放
0: 好
1: 心，我还会
0: 了！
1: 再谈的。
0: 咱们大伙儿呢，这2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1: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0: 对。
1: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绝对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有人说梁老师，那你就把这个油啊，就像超市似的，也有卖这个稻米油的，你给我们勾兑一下，1瓶变2瓶。我说骗谁呢？那不
0: 骗自己
1: 骗咱们
0: 呢，
1: 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0: 还真是
1: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0: 自己。
1: 不是自己还吗？所以说，红稻米油的品质绝对绝对不能缩减。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0: 对对对，老师刚才还说超市里边的稻米油呢，我还真的做了一番调查呢。
1: 啊，也调查了，
0: 真的， 目前超市

0: 里卖的稻米哦，谷维素含量最高的，
1: 嗯，
0: 金龙鱼的稻米哦，
1: 金龙鱼
0: 咱
1: 的，
0: 也不怕给人打广告，对不
1: 嗯
0: 对？
1: 嗯，
0: 说这品牌，它含量是1万 ppm，
1: 1万的，
0: 但老师给我们讲了，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哦，天然谷维素的含量就是18 ppm，
1: 你看看，
0: 那比超市的高出来8000呢，
1: 8000呢，这小一
0: 不
1: 半
0: 是
1: 呢，
0: 小
1: 是不
0: 数
1: 是？
0: 啊。
1: 对呀，而且金龙鱼的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杂牌子，里面的谷维素可能都达不到1万 ppm，
0: 很正常。
1: 而且我更怕的是，它一瓶变两瓶，一瓶变三瓶，
0: 对，
1: 这是我最担心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这个数值

0: 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1: 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1: 对呀，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着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1: 污染
0: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竟是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

0: 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的。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1: 哦。
0: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啊？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啊，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姓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
1: 米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啊，他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竟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 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儿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啊，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
1: 啊，
0: 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儿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呀、啊，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
1: 呀，
0: 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食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呀，
1: 又香又健康。
0: 对呀，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首选的这个用油。而且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稻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0: 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1: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0: 哦。
1: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0: 对，它高了不好。
1: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0: 是呢。
1: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0: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稻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0: 对，
1: 所以说红稻米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0: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稻米油。
1: 对，这是首选。
0: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1: 用了？
0: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1: 是不是
0: 真的？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1: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性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0: 哈，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0: 是。
1: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0: 没有好处，
1: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0: 对。
1: 那你红稻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0: 肯定是这样，
1: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1: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呢，头晕呢，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50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0: 对，变化也很大。
1: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50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50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0: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1: 是吧？
0: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
1: 明天
0: 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1: 明天我见。

0: 量，好吧、哦、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一下，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5: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啊。
5: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定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5: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
5: 啊。
0: 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
5: 啊、
0: 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
5: 哦，
0: 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
5: 哎，
0: 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重检的话、
5: 啊、
0: 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5: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5: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一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5: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
0: 哎、呦，
5: 因为咱们老百姓来办了实事。
0: 嗯，
5: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5: 谢谢
0: 您，客气
5: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5: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
0: 嗯，
5: 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嗯、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5: 哎，好好。对了，哎，田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
0: 嗯、
5: 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5: 哎、对呀、啊，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5: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5: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
5: 嗯，
0: 这是

0: 比如说什么呢？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1: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
1: 以
0: 了。
1: 前做菜呀、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1: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1: 就是
0: 好。
1: 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是红色的。
0: 红色
1: 这
0: 的，
1: 个
0: 对。
1: 油呢，我用了2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0: 是吧？
1: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
0: 嗯。
1: 然后呢，我这2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1: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1: 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啊，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1: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
0: 嗯。
1: 你看心脏问题啊，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也非
0: 嗯，
1: 常，
0: 好。
1: 也改善了很多。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1: 这个红豆米油啊，我感觉好，那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现在身体改善得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啊，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得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这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
0: 嗯。
1: 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
0: 对，
1: 进厨房，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1: 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红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对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
1: 是这个道
0: 红稻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一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的，中老年人我跟你说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师。
0: 是吧？
1: 我能体检，这个也一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是吧？

0: 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嗯，好好，但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
0: 了。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
0: 哎，
4: 我很幸运打您电话了。
0: 好。
4: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4: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正常时间了，听听什么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4: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治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4: 是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4: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后来吃五片，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我吃了是那个一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不是说一点没好，见点好之后就是一年左右，就后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睡一个5-6个小时，后来之后就4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2个小时都睡不到了，后来之后上医院给我开那个失眠的镇静那个药，吃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睡不着之后吧，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吧？
0: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4: 哦，是这样。
0: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4: 肚子胀，
0: 哦，
4: 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4: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这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4: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0: 啊，
4: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4: 没有
0: 用。
4: 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个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4: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 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4: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要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还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4: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神经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
0: 是不
4: 是？就是说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0: 哎呦，
4: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那忽悠一下心啊。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不着厕所啊，直接就疯了，天天做的梦。
0: 是
4: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4: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4: 就是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4: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4: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4: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 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4: 这三天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4: 哦，
0: 包括
4: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

0: 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啊、烦躁啊、出汗呐、啊，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1: 都有啊，梁老师啊。
0: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
1: 能能能。
0: 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1: 你说他实在的，
0: 对
1: 呀、
0: 啊，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彻底的下来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厂的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1: 能第一时间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
1: 嗯，那行，
0: 好吧，
1: 好好，很
0: 好，
1: 梁老师，谢谢你
0: 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

0: 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2: 嗯，
0: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2: 没错。
0: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2: 嗯。
0: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2: 啊。
0: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看见了吧，是吧，
0: 这礼盒太漂亮了。
2: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0: 配好鞍。
2: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0: 对。门面，
2: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0: 嗯，
2: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0: 我得买老陈醋啊，
2: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0: 对呀，
2: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0: 对呀，烤鸭，
2: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0: 嗯，
2: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0: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2: 那他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他有这个名字，他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0: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2: 嗯，
0: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2: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0: 但老师昨天您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2: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0: 嗯，
2: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0: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2: 你看是不是
0: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2: 嗯、
0: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
2: 换了，
0: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2: 哎呦，塑料瓶啊，
0: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2: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0: 嗯，
2: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啊
0: 嗯、
2: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0: 嗯，
2: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0: 嗯，
2: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0: 嗯，
2: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0: 那肯定啊，
2: 照射呀。
0: 嗯，
2: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0: 哦，
2: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0: 是毒。
2: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0: 嗯、
2: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0: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2: 对，
0: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2: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0: 哦、
2: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0: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2: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0: 嗯，
2: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定这种就是特别上档。

0: 次的这样的礼盒。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就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1: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
1: 啊，就更适合我们大伙儿。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它那个瓶盖儿，老师，瓶盖儿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儿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1: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是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1: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嗯，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1: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啊，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嗯，
0: 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0: 啊、
1: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静时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静时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架。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点，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

0: 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
1: 对，
0: 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是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对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儿，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都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1分钱1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好？
1: 行
0: 啊，
1: 太好了，
0: 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2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绝对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有人说梁老师，那你就把这个油啊，就像超市似的也有卖这个稻米油的，你给我们勾兑一下，一瓶变2瓶。我说骗谁呢？那不骗
1: 自己，
0: 骗咱们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1: 还真是，
0: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1: 自己，
0: 不是自己还吗？所以说红稻米油的品质绝对绝对不能缩减，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老师刚才还说超市里边的稻米油呢，我还真的做了一番调查呢。
0: 啊，也调查了，啊，
1: 真的，目前超市里卖的稻米油谷维素含量最高的，金龙鱼的稻米油，
0: 金龙鱼的，
1: 咱也不怕给人打广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说这品牌它含量是1万ppm，
0: 1万的，
1: 但老师给我们讲了，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天然谷维素的含量就是18ppm，
0: 你看看
1: 那比超市的高出来8000呢，
0: 8000呢，这小一半呢，
1: 不是小数啊，
0: 是不是？对啊，而且金龙鱼的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杂牌子里面的谷维素可能都达不到1万ppm，
1: 嗯，很正常。
0: 而且我更怕的是它1瓶变2瓶，1瓶变3瓶，
1: 对，
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才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什么油中贵族。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就这个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 曾经作为国礼

0: 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1: 你看老师，昨天您给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1: 对呀，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啊、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
1: 是
0: 不是有尾气？
1: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究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1: 污染，
0: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1: 啊，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竟是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1: 嗯、
0: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嗯、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呢。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1: 哦。
0: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啊、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啊、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

0: 真，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姓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
1: 蜜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蜜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蜜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他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竟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
0: 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儿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

0: 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四五十斤呢。
1: 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四五十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聊，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
1: 呀、
0: 啊，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

0: 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0: 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吃喝拉撒睡吧，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稻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嗯，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1: 是呢。
0: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1: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稻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1: 对，
0: 所以说红稻米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1: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稻米油。
0: 对，这是首选。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都不用开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就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呢，头晕呢，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 更应

0: 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
0: 所以说
1: 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五十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
1: 哦，
0: 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
1: 一下，
0: 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5: 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
5: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定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5: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5: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5: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5: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啊。
0: 哎呦，
5: 因为咱们老百姓来办了实事。
0: 嗯，
5: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5: 谢谢
0: 您客气
5: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5: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
0: 嗯，
5: 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
0: 嗯，
5: 以后啊，迟早用到， 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5: 哎，好好。对了，哎，田老师啊，我忘了跟你说了啊，嗯、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5: 对呀、啊、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5: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5: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嗯、这属于说什么呢、
5: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5: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
5: 啊、
0: 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啊、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她有很大的帮助。
5: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她就给我安排到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5: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5: 她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5: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5: 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5: 这个油呢，我用了两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0: 是吧？
5: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
0: 嗯，
5: 然后呢，我这两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5: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5: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5: 嗯，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5: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
5: 嗯、
0: 啊，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5: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
0: 嗯，
5: 你看心脏问题啊，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
0: 嗯、
5: 也非常、
0: 嗯、好，
5: 也改善了很多。
0: 嗯，
5: 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5: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订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
5: 啊、
0: 是不是
5: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嗯、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现在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5: 是这个道理。你说、嗯、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5: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红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5: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
5: 嗯、
0: 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择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一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 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的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5: 嗯，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师，
0: 是吧？
5: 我能提前这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
5: 哦、
0: 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
5: 哦、
0: 做预定，没问题的、
5: 啊。
0: 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
5: 好好
0: 好，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5: 嗯，好好，当太好了、
0: 嗯，
5: 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
0: 了。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再见，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6: 那个电话真不好打吧、
0: 哎？
6: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6: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6: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正常时间天天和您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你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0: 谢谢。
6: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治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6: 是不
0: 是？你
6: 是
0: 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6: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6: 后来吃五片，
0: 嗯，
6: 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啊，
6: 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
0: 嗯、
6: 啊，我吃了是那个一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不是说一点没好，
0: 嗯、
6: 啊，见点好之后就是一年左右，就后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睡一个5-6个小时，后来之后就4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2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后来之后上医院给我开那个失眠的镇静那个药，
0: 嗯，
6: 吃了一段时间，
0: 嗯，
6: 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0: 嗯，
6: 睡不着之后吧，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吧？
0: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6: 哦，是这样。
0: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6: 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6: 没有食欲嘛，那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啊、
6: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0: 啊，
6: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6: 没有作用、
0: 嗯、
6: 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 它是化

0: 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要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这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陈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
0: 是不是？
1: 就是说啥的，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0: 哎呦，
1: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了，那忽悠一下心脏。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个上厕所啊，急的疯了，天天做的梦。
0: 这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 做到心情放松，然后

0: 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
1: 可
0: 药
1: 以，
0: 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包括你什么
1: 能，我
0: 头
1: 牢
0: 疼
1: 记
0: 啊，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
1: 都有，
0: 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
1: 都
0: 神
1: 有
0: 经
1: 啊，
0: 性
1: 梁
0: 的。
1: 老师啊，
0: 对呀，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
1: 哎，
0: 天
1: 你
0: 跟
1: 说
0: 那个，
1: 太实在了，
0: 对
1: 太
0: 呀，
1: 实在，梁老
0: 我
1: 师，
0: 这两
1: 对
0: 天
1: 呀，
0: 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
1: 行，
0: 彻底就下
1: 那
0: 来
1: 我
0: 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
1: 行，
0: 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
1: 好，
0: 场外
1: 那
0: 电
1: 我
0: 话
1: 听
0: 报
1: 节
0: 名，
1: 目，
0: 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
1: 行。
0: 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
1: 能
0: 名
1: 第
0: 也
1: 一
0: 没
1: 时
0: 问
1: 间
0: 题，
1: 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
1: 那
0: 啊，
1: 行，
0: 好吧，
1: 好，很
0: 好，
1: 好，梁
0: 哎，
1: 老师，谢
0: 行。
1: 谢您
0: 啊，
1: 啊，
0: 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哎，
0: 再
1: 好
0: 见
1: 了，
0: 啊，
1: 再见，
0: 好。
1: 哎，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5: 嗯，
2: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5: 没错。
2: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5: 嗯。
2: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5: 啊。
2: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看见了吧，是吧，
2: 这礼盒太漂亮了。
5: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2: 配好鞍。
5: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2: 对。门面，
5: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2: 嗯，
5: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2: 我得买老陈醋啊，
5: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2: 对呀，
5: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2: 对呀，烤鸭，
5: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2: 嗯，
5: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2: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5: 那他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他有这个名字，他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2: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5: 嗯，
2: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5: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2: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5: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他确实符合他的身份，
2: 嗯，
5: 但是就这个包装，他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2: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5: 你看是不是？
2: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5: 嗯，
2: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把这个盒换了，
5: 换了，
2: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5: 哎呦，塑料瓶啊，
2: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5: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2: 嗯，
5: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2: 嗯，
5: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2: 嗯，
5: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2: 嗯，
5: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2: 嗯，
5: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2: 那肯定啊，
5: 照射呀。
2: 嗯，
5: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2: 哦，
5: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2: 是毒。
5: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2: 嗯，
5: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

0: 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这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就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是吧？
1: 呀，
0: 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
1: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儿。
0: 对呀，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儿，老师，瓶盖儿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儿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所以说这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事？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他
0: 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他说了， 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

0: 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净石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净石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架，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点，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嗯、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
1: 嗯、
0: 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都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
1: 嗯、
0: 是不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净石，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好？
1: 行啊，太好
0: 了，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绝对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有人说梁老师，那你就把这个油啊就像超市似的也有卖这个稻米油的，你给我们勾兑一下，1瓶变2瓶。我说骗谁呢？那不骗咱们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1: 还真是，
0: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1: 自己，
0: 不是自己还吗？所以说红稻米油的品质绝对绝对不能缩减，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老师刚才还说超市里边的稻米油呢，我还真的做了一番调查呢。
0: 啊，也调查了、嗯、
1: 真的，目前超市里卖的稻米油谷维素含量最高的，
0: 嗯，
1: 金龙鱼的稻米油，
0: 金龙鱼的，
1: 咱也不怕给人打广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说这品牌它含量是1万ppm，
0: 1万的。
1: 但老师给我们讲了、嗯、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天然谷维素的含量就是18ppm，
0: 你看看
1: 那比超市的高出来8000呢，
0: 8000呢，这小一半呢，
1: 是小数啊，
0: 是不是？对呀、啊、而且 金龙鱼的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杂牌子，里面的谷维素可能都达不到10000 ppm。
1: 嗯，很正常。
0: 而且我更怕的是，它一瓶变两瓶，一瓶变三瓶。
1: 对，
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才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什么油中贵族。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这个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曾经作为国礼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1: 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1: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1: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1: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

0: 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着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1: 污染
0: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1: 啊，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竟是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嗯，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1: 哦。
0: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这层
1: 米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 然后人家把大

0: 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他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竟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对
1: 吧？对，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哦，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
0: 嗯、
1: 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
1: 呀，
0: 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石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呀，
1: 又香又健康。
0: 对呀，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首选的这个用油，而且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稻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嗯、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1: 是呢。
0: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 就有的人说，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1: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稻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1: 对，
0: 所以说红稻米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1: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稻米油。
0: 对，这是首选。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都不用开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就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呢、啊，头晕呢、啊，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骨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五十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五十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
0: 明天
1: 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
1: 哦？
0: 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
1: 沟通一下，
0: 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

0: 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2: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啊，我叫刘海涛，
3: 你好，
4: 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3: 谢谢你
4: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订一点。
3: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
4: 哎，对，
3: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4: 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啊，
3: 哎呦，
4: 因为咱们老百姓来办了实事。
3: 嗯，
4: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3: 哎呦，
4: 谢谢
3: 您客气
4: 了，
3: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4: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到用到，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3: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4: 哎，好好。对了，哎，丁老师啊，我忘了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3: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4: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3: 哦，
4: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3: 哦，
4: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3: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4: 哎，
3: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4: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3: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4: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3: 都管了。
4: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3: 啊，
4: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3: 哎，
4: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是红色的，
3: 红色的。
4: 这个油呢，我用了2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3: 是吧？
4: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然后呢，我这2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3: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4: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低压就是在90左右。
3: 你多大年岁了？
4: 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3: 68岁了是吧？嗯
4: 嗯，
3: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

0: 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1: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
0: 嗯，
1: 你看心脏问题、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
0: 嗯、
1: 也非常、
0: 嗯、好，
1: 也改善了很多。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1: 这个红豆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1: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现在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豆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很我很非常赞可的。
0: 对，
1: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荤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1: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豆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一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的中老年人，我跟你说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嗯，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师，
0: 是吧？
1: 我能提前这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
1: 哦、
0: 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
1: 哦、
0: 做预定，没问题的、嗯。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
1: 好好
0: 好，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嗯，好好，当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那个电话真不好打啊、
0: 哎！
4: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4: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4: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正常时间听听什么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4: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大 米那个榨出的油治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吃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4: 是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4: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后来吃五片，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我吃了是那个一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不是说一点没好，见点好之后就是一年左右，就后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睡个五六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四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两个小时都睡不到了。后来之后上医院给我开那个失眠的镇静那个药，吃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睡不着之后吧，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吧？
0: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4: 哦，是这样。
0: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4: 肚子胀，
0: 哦，
4: 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4: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4: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
4: 那
0: 没有
4: 作用。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4: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4: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要也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4: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座，因为这个睡眠。

0: 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陈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
1: 是不是
0: 啊、就是说啥的，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1: 哎呦，
0: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了，那忽悠一下心脏。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个小厕所啊，直接就疯了。天天做的梦，
1: 是
0: 就是这块儿那个，我怎么能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0: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1: 对，
0: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0: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
1: 嗯。
0: 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
1: 嗯。
0: 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1: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0: 啊，没问题，
1: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0: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1: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0: 哦，
1: 包括
0: 行，
1: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0: 梁老师啊，
1: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
0: 能。
1: 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0: 实在的，
1: 对
0: 呀，
1: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彻底就下来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0: 安排我是吧？
1: 对，你先预报名啊。
0: 行，
1: 好吧，
0: 好，梁老师，谢谢您
1: 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再见，哎，再见。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6: 没错。
3: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6: 嗯。
3: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6: 啊。
3: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看见了吧，是吧，
3: 这礼盒太漂亮了。
6: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3: 配好鞍。
6: 你

0: 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1: 对，门面。
0: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1: 嗯，
0: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1: 我得买老陈醋啊。
0: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1: 对呀。
0: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1: 对呀，烤鸭。
0: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油中贵族啊。
1: 油中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0: 那它叫油中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它有这个名字，它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1: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0: 嗯，
1: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0: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1: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0: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1: 嗯，
0: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1: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0: 你看是不是？
1: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
0: 换了，
1: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
1: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1: 嗯，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1: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1: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1: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1: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1: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1: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1: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1: 哦、
0: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1: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1: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就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啊、
0: 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1: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啊、
1: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儿。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它那个瓶盖儿，老师瓶盖儿它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儿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1: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1: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嗯，哦，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1: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嗯，
0: 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0: 啊，
1: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静时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静时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点，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0: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1: 嗯，
0: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一块，
1: 嗯，
0: 也是这意思。
1: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都炒菜，
0: 嗯，
1: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0: 都心疼，
1: 都心疼，都舍不得，是不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0: 嗯，
1: 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0: 是钱，
1: 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

0: 当地的红稻米的纯天然性，
1: 无污染，
0: 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静石，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1: 嗯、
0: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啊，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嗯、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嗯、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1: 哦。
0: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啊、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啊、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
1: 嗯，
0: 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嗯，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
1: 米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
1: 哦，
0: 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
1: 嗯，
0: 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看看
1: 这不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 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

0: 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
1: 嗯，
0: 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它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000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竟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嗯，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儿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哇，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
1: 啊，
0: 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呀、
1: 啊，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 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留。

0: 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香、长寿香、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啊、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净食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
1: 呀，又香又健康。
0: 对呀，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首选的这个用油，而且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稻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嗯，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1: 是呢。
0: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1: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稻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1: 对，
0: 所以说红稻米

0: 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1: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稻米油。
0: 对，这是首选。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性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呢，头晕呢，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50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50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50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
0: 明天
1: 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哦？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
1: 沟通
0: 一下，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5: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嗯，
5: 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啊。
5: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
0: 啊，
5: 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定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1: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
1: 对。
0: 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
1: 哎，
0: 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1: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1: 就是辛苦粮食你了啊。
0: 哎呦，
1: 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办了实事。
0: 嗯，
1: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1: 谢谢你，
0: 您客气
1: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1: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你，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对了，哎，田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1: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1: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1: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1: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1: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她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她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1: 以前做菜要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1: 她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1: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1: 这个油呢，我用了2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0: 是吧？
1: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
0: 嗯，
1: 然后呢，我这2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1: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1: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1: 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1: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
0: 嗯，
1: 你看心脏问题啊，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也非常，
0: 好，
1: 也改善了很多。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1: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订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

0: 现在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1: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粉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的，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师，
0: 是吧？
1: 我的体检这个也一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好好，当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
0: 了。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3: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3: 我听您讲座呀，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天天和您讲座啊，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3: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治疗那个植物神经紊乱和失眠，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是
3: 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3: 过开虎尾酥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3: 后来吃五片，
0: 嗯，
3: 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啊，
3: 开始是还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吧，
0: 嗯，
3: 我吃了是那个一年左右吧，可能是见点好，
0: 嗯，
3: 不是说一点没好，
0: 嗯，
3: 见点好之后就是一年左右，就是。

0: 来之后就开始吃药，能吃一个五六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四个小时，后来之后就干脆两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后来之后上医院给我开那个失眠那个镇定那个药，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完了后来吃一段时间之后吧，也不好使了，没有用，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嗯，
0: 睡不着之后吧。啊，那个这个时候我又去啊，他给我开一些那个镇静的药，我吃那药行吗？身体不好吗？
1: 镇静的药啊，我告诉你，镇静的药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知道吗？
0: 哦，是这样。
1: 对，然后你这个除了这个镇静的药，你还有之前吃那个药，吃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睡眠刚开始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差了，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0: 肚子胀，肚子胀，
1: 哦，
0: 不舒服，没有食欲。
1: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0: 没有食欲嘛，那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这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1: 我告诉你，
0: 这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1: 啊，
0: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1: 那没用啊，那
0: 没有作
1: 用。
0: 后来又吃骨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个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不但治不好，你其他的问题都通过药，然后最后导致出来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啊，对吧？那么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骨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骨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骨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0: 不是啊，
1: 我们人体需要的骨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骨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你根本不要用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骨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骨维素，这是你身体当中最需要的。所以说你这个骨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骨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骨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骨维素，你这个神经衰弱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调理过来了？神经紊乱性的失眠，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尤其是
0: 那太好了，老师，这样我药也不吃了，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而且非常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1: 对呀，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骨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0: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神芝麻烂谷子，前三天后三天这个梦啊做的那个可吓人了，就
1: 是
0: 说那个后边撵我拿枪撵我跑啊，
1: 哎呦，
0: 完了从那个山崖上一下掉下来了，那忽悠一下心脏。完有的时候就感觉还做什么梦呢，着急急的上厕所就找个小厕所啊，急的要疯了，天天做的梦。
1: 这
0: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够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你看看多可怕，而且还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发病的几率，猝死率也会提高60%。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给家人吓得呀、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结果到医院，他什么病因都不知道，他就给你开药。那你说这不瞎治吗？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它是调节我们神经、调节我们内分泌作用最好的，它是最天然的、最贴合我们人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你都不用吃药，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1: 梁老师啊，
0: 对呀、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用药就用坏了，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我就能给你调理过来。
1: 能。
0: 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1: 你说他实在的，
0: 对
1: 呀、
0: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价格就彻底的下来了，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厂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厂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1: 能第一时间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
1: 嗯，行，
0: 好吧。
1: 好，梁老师，
0: 哎、
1: 谢谢您
0: 啊。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

0: 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6: 没错。
3: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6: 嗯。
3: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6: 啊。
3: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看见了吧，是吧，
3: 这礼盒太漂亮了。
6: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3: 配好鞍。
6: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3: 对。门面，
6: 对吧，门面吧，你肯定得像样啊。
3: 嗯，
6: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3: 我得买老陈醋啊，
6: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3: 对呀，
6: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3: 对呀，烤鸭，
6: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3: 嗯，
6: 因为这个地方的红稻米油被称之为叫

0: 尤忠贵族啊。
1: 尤忠贵族，你想啊，这个名称就定调就很高啊。
0: 那他叫尤忠贵族，你想一想呗，你说他有这个名字，他不得配一个合乎自己身份的这个包装和礼盒啊，对不对？
1: 还真是，就好像我们买茶叶似的，要买高端上好的大红袍，几千块钱的，你必须得给配一个陶瓷的罐来装，
0: 嗯，
1: 不能说到早市买那些几十块钱的茶叶似的，弄个塑料袋。
0: 对呀，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1: 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0: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红稻米油的包装，他确实符合他的身份，
1: 嗯，
0: 但是就这个包装，他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他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1: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0: 你看是不是
1: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
0: 换了，
1: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
1: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1: 嗯，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1: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1: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1: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1: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1: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1: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必须的啊，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啊，钱花到这儿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看看能不能做点手脚，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1: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1: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啊、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1: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啊，
1: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1: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1: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嗯，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

0: 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1: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1: 他
0: 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0: 啊、
1: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静时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静时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点，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嗯、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儿，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这已经是极限了。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纯正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
1: 嗯、
0: 是不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 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八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尽我最

0: 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一年两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最终的结果，好不好？
1: 行啊，太好了，
0: 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绝对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有人说，说梁老师，那你就把这个油啊就像超市似的也有卖这个稻米油的，你给我们勾兑一下，一瓶变两瓶。我说骗谁呢？那不骗咱们自己呢吗？那有啥用啊？
1: 还真是，
0: 你最后还这个债谁还呢？
1: 自己，
0: 不是自己还吗？所以说红稻米油的品质绝对绝对不能缩减，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老师刚才还说超市里边的稻米油呢，我还真的做了一番调查呢。
0: 啊，也调查了、
1: 嗯、真的，目前超市里卖的稻米油谷维素含量最高的，
0: 嗯，
1: 金龙鱼的稻米油，
0: 金龙鱼的，
1: 咱也不怕给人打广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说这品牌它含量是1万ppm，
0: 一万的、嗯、
1: 但老师给我们讲了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天然谷维素的含量就是18ppm，
0: 你看看
1: 那比超市的高出来8000呢，
0: 8000呢，这小一半呢，
1: 不是小数啊，
0: 是不是？对啊，而且金龙鱼的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杂牌子、
1: 嗯、
0: 里面的谷维素可能都达不到1万 ppm，
1: 嗯，很正常。
0: 而且我更怕的是它一瓶变两瓶，一瓶变三瓶，
1: 对，
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才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什么油中贵族。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就这个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曾经作为国礼专门是送给这个外宾的。
1: 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1: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啊。
1: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1: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根本就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嗯、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
1: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究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 就是为了保持

0: 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基金，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得烧油？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即使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
0: 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
1: 真的
0: 到吧？
1: 假的？
0: 我
1: 这
0: 告
1: 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诉你，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呢。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哦，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你听着都来气。就咱们邻国，就离咱们不远的这几个国家，人家特别鸡贼，
1: 怎么了？
0: 人家专门跑到咱们中国来收购，
1: 啊，
0: 收购什么呢？就是被我们机器打磨掉的、扔掉的外面的这层皮儿、这
1: 米
0: 层，
1: 针。
0: 哎，这个胚芽，我们中医上叫米针，人家专门收购这个米针。然后人家把大量的我们扔掉这个米针运回国，然后从这个米针当中提取什么谷维素、酵母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然后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功能性的食品当中、保健品当中、营养品当中，包括你们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当中，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再卖给咱们中国人，可就不是收的那个价了。大几百、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你看咱们傻呵呵的，还买单呢？你说说，
1: 是呢，珍贵的米针别人给抢走了，咱自己没好好的用，
0: 你
1: 这不
0: 看看，
1: 便宜了别人吗？
0: 是啊，所以说咱先不说便宜不便宜别人，咱们得知道什么是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1: 这宝贝在哪儿？
0: 对，它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人家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尤其是拿山乡，人家不是说是落后。现在咱们中国哪有落后的地区了，对吧？
1: 全面脱贫。
0: 对呀，他没有落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再加上有红色的传统，当地人特别的淳朴，百年来如一日，人就实实在在的坚持用什么？用手工艺来进行收割。

0: 从来不用这个机器和设备。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纯种的红稻米外层的这个米针和胚芽。
1: 嗯，
0: 它营养价值直接这个70%-80%都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纯的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啊，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
0: 对，
1: 纯是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竟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对
1: 吧？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哦，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这是最高年龄，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哇，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真的，
0: 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最主要的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最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
0: 嗯、
1: 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

0: 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高浓度的这个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
1: 呀、
0: 啊，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别的油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的，这个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儿，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这两种成分就是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个保护神呢、啊，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非常有效的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净食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
1: 啊，又香又健康。
0: 对呀、啊，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首选的这个用油。而且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红稻米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持续的帮助我们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物质，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的控制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了？
1: 是呢。
0: 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这个植物甾醇除了能控制源头之外，它还能够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阻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壁上进行沉积。
1: 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对，所以说你用好了这个红稻米油，它就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栓和斑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中风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可以有效地进行预防和改善。
1: 对，
0: 所以说红稻米油是世界营养协会首选的推荐，不只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推荐，它是最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的用油了。
1: 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都得认准了红稻米油。
0: 对，这是首选。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

0: 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1: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0: 都不用开哈，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0: 是。
1: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0: 没有好处，
1: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0: 对。
1: 那你红稻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根本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1: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0: 嗯，
1: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0: 嗯，
1: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呐、啊，头晕呐、啊，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50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0: 对，变化也很大。
1: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50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50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焦虑、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更年期综合症这样的类似的表现，很有可能就通过你用油，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它就不存在了。
0: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1: 是吧？
0: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
1: 明天
0: 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1: 明天我尽量，好吧、
0: 哦？
1: 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
0: 沟通
1: 一下，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1: 嗯，
0: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
1: 嗯，
5: 哎，我叫刘海涛，
1: 你好，
5: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嗯、
5: 我特别最爱听你的节目，
1: 谢谢你、啊。
5: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定一点。
1: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5: 哎，对，
1: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
5: 哦。
1: 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哦，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 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它原来的这个包装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特别高档，特别特别好。但是你就想呗，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

0: 高。
1: 对。
0: 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
1: 哎、
0: 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
1: 啊，
0: 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1: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1: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啊、
0: 哎呦，
1: 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办了实事。
0: 嗯，
1: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您客气
1: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这个平台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精英医疗团队。那么也正是有了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才支撑起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场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最累的，也是最繁忙的，天天要接听大家伙的这个电话。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的这个精诚的合作，才让咱们大家伙能够零距离的、零差价的用到全世界的这些最好的健康的产品，您说是不是？
1: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
0: 嗯、
1: 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嗯、以后啊吃饭用到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你，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对了，哎，梁老师，我来跟你说了啊、
0: 嗯、
1: 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1: 哎、对呀、啊、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1: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1: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
1: 嗯、
0: 这属于说什么呢、
1: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1: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
1: 啊、
0: 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
1: 啊、
0: 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1: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1: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1: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1: 这个油呢，我用了2年多时间，我就感觉比其他的油就是不一样，特别好，
0: 是吧？
1: 首先，它不怎么冒烟，
0: 嗯，
1: 然后呢，我这2年多啊，这个血压、血脂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1: 血压基本上以前嘛，低压就是110，高压就170，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1: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1: 嗯，年龄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没问题了。你血脂怎么样？
1: 血脂也降了一些，没以前那么高。
0: 嗯，
1: 你看心脏问题啊，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
0: 嗯、
1: 也非常、
0: 嗯、好，
1: 也改善了很多。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和吃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
1: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你看你。现在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 你看包括咱们现在。

0: 哎，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这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
1: 哎，
0: 你看我
1: 对
0: 说的
1: 对
0: 是这理儿不？
1: 对，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一遍，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我肯定非常赞可的。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红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对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
1: 是这个道
0: 红稻米油啊，是所有食用油当中对咱们心脑血管最好的油，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
1: 哎。
0: 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一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红曲啊，是专门能够软化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所以说你每天在食用的时候，你看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降压、降脂、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这些作用。要不说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呢，中老年人我跟你说就该用这样的油，对三高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食欲不好的人群、不爱消化的人群、胃肠道疾病常年的顽疾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咱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这个油确实好啊，林老师。
0: 是吧？
1: 我能提前这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
1: 就
0: 吧？你
1: 怕抢
0: 可
1: 不
0: 以，
1: 到。
0: 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太好了，那我就先去一定。感谢
0: 好，
1: 您老师，
0: 那
1: 谢谢您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

0: 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